0: 状况。城区的新生用度指数1.43，略有上扬，仍然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虹桥行驶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速不快，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两面四以及那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京昆高速进城方向的陈家营上口，经过小屯立交、黄土坡立交桥的交替通行路段车流密集。另外，二环西转入二环北路的杨仙坡也是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长区的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新什邦小区门固立交桥、潘家湾路口、云大院侧门附近路段一波行车高峰叠加，经过延安医院附近路段呢也有类似状况。过了盘龙小学路段，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走就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最近一段时间呢，云南的雨水不多，天气平静。这样的天气背景下，有什么需要值得注意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气象主播。好，主播早上好。
3: 早上好。的确啊，近两天云南大部在副热的高压的掌控之下，天气晴多雨少，秋高气爽。白天没有云层的遮挡，阳光直射地面，升温快。但到了晚上啊，没有云层的保暖，降温也是非常迅速。昨天早晨昆明最低气温仅有14度，比起前两天17度多要明显感觉冷很多。一般来说啊，气温的最低点是出现在日出前后早晨7-8点钟的样子，刚好是我们上班出门的时间，所以早出晚归还是要记得多穿一些。那今天白天呢，昭通和丽江会有一定范围的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大部是以多云或者是零星阵雨为主。明天晴多雨少的天气模式仍在继续。另外，秋天昼夜温差大，夜间近地面的水汽会凝结成小水滴，大量小水滴聚集在一起形成雾，清晨驾车出行要警惕低能见度天气带来的不利。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多云，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署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16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阴，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8到19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16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阴，19到27度，石林外嘉华蓝莓庄园多云，17到2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文斐。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此次假期旅客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共计16天。国铁昆明局预计此次假期发送旅客突破590万人次，日均37万人次，同比增长8%。10月1号有望迎来客流最高峰，发送旅客将超60万人次。记者从云南省社会保险局了解到，今年7月起，我省在全省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试点两个多月来，全省参保人数达到43.7万人，参保总单数超4.1亿单，完成职业伤害确认221人次。近日，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8月份云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1.4%，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

0: 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4: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昨天呢咱们聊了福彩公益金守护团员，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聊，来说说福彩公益金在社区民生方面的投入。其实啊，每天我们生活的社区里面就有很多福彩公益金的一些缩影。
11: 很多人觉得福彩公益金主要就是帮老人、帮孩子，其实啊他还做了很多和社区生活直接相关的事儿。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社区里的福彩相关的身边的项目。
12: 当然呢，此刻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也欢迎广播前的听众朋友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直接搜索918云南交通台，说说你最希望自己的社区增加什么样的服务，或者呢你已经感受到哪些社区福利的变化，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11: 是的，说到这儿，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已于8月28号启动，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呢，加磅推出了一个1000万元赠票的活动。9月16号到9月30号，到省内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快乐吧，单票满20元及以上的，就可以获赠这样一份快乐吧游戏玄武玩法5注单式票一张，价值10元，玩法不限，赠票为机选。
12: 那福彩刮开你的幸运日全国线上活动呢，已于9月14号到10月14号正式开启，期间呢，扫描活动二维码登录到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平台，输入生日生成你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呢，就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也欢迎广大彩民朋友踊跃参与。

0: 来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福彩公益金在社区民生方面主要用在哪些地方？
1: 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第一个，就是社区的养老服务。比如啊，社区的老年食堂、日间的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这些项目呢，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照护，不用跑远了。哪怕呢，只是帮老人打个饭、量个血压，也是实实在在的方便。
0: 第二个就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举个例子，你的社区活动室啊、儿童之家、健身器材、无障碍设施改造，这些看起来很小，但都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您想，一个无障碍坡道可能就决定了一位坐轮椅老人能不能自己出门。
1: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特殊困难群体帮扶，比如临时的救助、困难家庭走访慰问、残疾人辅助器具配置。那福彩公益金呢，有一块专门用于这类兜底保障
0: 啊，
1: 让遇到难处的人真的是可以首先缓一口气。
0: 是，那么第四个就是社区组织和志愿服务了。福彩的公益金支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开展邻里互助、心理疏导、文化活动。很多社区里的邻里帮帮团、银铃志愿队背后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这些社区呢组织让社区更有温度。
1: 那第五个呢，就是殡葬设施和婚姻登记的规范化建设
0: 啊。
1: 那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大家关注的很少，
0: 对，以前可能都没听过，
1: 但确实也是福彩公益金的一个重要用途之一。比如啊，像咱们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殡仪馆的改造、婚姻登记窗口规范化等等啊，这些服务我觉得看似小事，但是却关乎着咱们群众的切身感受。
0: 所以说啊，福彩公益金不只是大项目，更是很多小温暖。它就在你每天进出社区里，在一张适老化的椅子、一次上门探访、一场社区活动里。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后台有一个叫做 M 的朋友，他说他们社区去年装了新的健身器材，他一直以为是街道装的，他现在才知道是福彩公益金装的。其实很多社区建设项目都有福彩公益金参与，下次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可能会出一个公示牌，公示牌上面会有标识。
1: 是的，还有一位阿梅的朋友留言啊，他说我妈妈参加了社区的银铃志愿队。
0: 哇，真的有哎。
1: 他说每周去帮助孤寡老人打扫卫生，他说特别有成就感。哎，我觉得真好，我觉得公益就是在咱们的邻里之间。
0: 是是是，
1: 对，所以你刚刚说你妈妈的故事也是在和福彩公益金一起啊，让咱们的社区变得更温暖。
0: 是，没错。那么今天也提示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早间幸运签咯，关键词还是福彩，发到 FM91.8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你在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幸运签到啊，收到这个福彩这个幸运签之后啊，我们再去买个彩票，哎，幸运加倍。
1: 那天我还听玛莎说她买了没中
0: 是
1: 来问我们说哎，怎么没中？我说这个都是有概率的。
0: 对，好，
1: 预告一下，明天周二了哈，这个福彩公益长歌要播出咱们的第三期了。明天的故事也很感人，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1.8，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3: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3: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大家聊到宠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聊的是你养的第一只宠物 NONO， 他的这个嫡长宠啊，9年的时间啊，他说永远偏爱，愿你健康幸福每一天。
1: 是，我觉得就像之前我看，我就不能点开那种视频，就是当你把这只小狗接回家，其实它和你的相处时间和它的寿命就开始到

0: 计时了。
1: 是，哎呦，
0: 就毕竟宠物的这个时间寿命有限，所以每一天的相处对你来说都是非常的格外珍惜的。
1: 嗯，
0: 好，再来看一下猫猫，他说我以前家里养过很多宠物啊，跟你一样，你看，猫狗、鸟、鱼、兔子、鸡、鸭，
1: 啊、我都养过，嗯、这些。
0: 他说我最爱的还是我婚后养的小白、
1: 嗯、
0: 应该这是狗哈、啊、他说
1: 我觉得
0: 因为只有他是我从刚断奶就带回来一手养大的、嗯、参与了他成长的每一刻，无论是可爱撒娇还是捣蛋淘气，不管是挑食还是大口吃我做的狗饭，还是拉臭臭撒尿，他的一切都是我照顾的，而且照顾的还不错、
1: 嗯、
0: 所以我心里最爱的就是第一只小白、嗯、
1: 啊。雨过天晴的第一个宠物是一只大金毛、
0: 嗯、
1: 第二宠物是捡来的小猫，说实话我比较宠猫，猫咪让摸让抱的让人举高高，比较粘人。哎，他们家反过来 啊，这种猫就是报恩猫，要会撒娇的猫才那个好。
0: 哎，他们当时不是跟我说吗？说养猫，因为猫比较高冷，如果你想养，
1: 嗯、
0: 就比如说养布偶，
1: 啊、
0: 布偶上叫说是叫有点像狗的性格的猫。
1: 哦，是吗？
0: 对，就是布偶。因为后来我接触到我朋友家的两只布偶都是很活泼，就、
1: 啊、
0: 它很亲近人。他的性格特别像狗狗那种、
1: 啊、
0: 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想不想养个高冷的猫你就养个那种布偶，但布偶很贵、啊、如果品种好的话
1: 就是那个叫什么杨娜和郭浩他们两个都是养的布偶、
0: 哦、都是布偶是吧，
1: 每天就搞那个猫毛啊布偶猫毛太长了，所以每天
0: 绵延不断的。
1: 对，小唐家也是猫，不过小唐已经有经验，他给我推荐那个养鱼用的一种过滤棉、
0: 啊、
1: 那个过滤棉是装在鱼缸里的，方方的一小张一小张的、
0: 哎、
1: 但是用那个东西清理猫毛非常干净，比那个滚筒干净100%。
0: 我反正就是我去我朋友家，就是我一直那个滚筒就没有撒手，走哪滚哪。我说你们怎么生活？他说就正常啊，就是打扫这个猫宝已经是一个就条件反射，对肌肉记忆，对，就一旦但凡你决定养猫，你就要接受这个后果。
1: 好的，那么你也养的第一只宠物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你的心情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
14: 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5: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长途自驾要严格遵守行车规范，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行车过程中适时开窗通风，保持车内空气流通，缓解闷热困倦状态。
11: 听
5: 听
8: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

0: 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大象心选。
2: 是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心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下单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那领取后3天有效，大家千万记得赶快用掉。
1: 哎，那么现在又说一说我们皮肤美容的话题了。
2: 是的，
1: 换季皮肤是最容易敏感的，如果你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给大家推荐第8代娇韵诗双萃精华，上脸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都不会糊脸。那么这款精华呢，添加了多种的植物精粹，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所以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
2: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第8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心选双节礼遇，到手仅需399元，加上满减的优惠啊，其实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品质放心，溯源码可以溯源可查。
1: 哎，那么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而且它有两个样式，一个是绑带的，一个是一脚蹬啊。你想方便一点就一脚蹬，它有23种配色随便选。那么鬼冢虎家的鞋子就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都不会累脚，不酸脚，脚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官网售价一双是800多，
2: 哎呦，
1: 今天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
2: 没错，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3: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4: 啊，不会吧？
5: 真的假的？
6: 我看这早该改了。
4: 看啊，
3: 就是啊，
5: 我看
7: 啊。大家来说，
2: 当下随着手机平板成为未成年人日常的使用工具，针对孩子的网络诈骗频发，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
8: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手机，
9: 这样可以吗？
8: 点开这个银行 APP。能登录吗？
9: 能。
8: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9: 怎么还要转账啊？
8: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10: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2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11: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2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10: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11: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

0: 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1: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0: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1: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3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0: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3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1: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0: 早个风来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你养的第一只宠物啊，赶快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 KK 星球说他的嫡长咪，一岁半的时候领养来的，是只豹纹猫，很快很听话，不会闯祸，胆大亲人，又很喜欢他的宝宝，两边就有互动，就很可爱。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木西，他说第一个宠物是自己上小学时外公外婆家的小土狗，因为掉毛被外婆偷偷送人，然后他就跟我说小土狗跑丢了，我舅舅和我回家找不到狗，他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全程找，我们两个人就边哭边喊，边哭边喊，遇到一楼带院的，我俩就直接贴在门口听有没有他的叫声，最后是我妈跟我讲外婆送人了，狗狗其中还偷偷跑回来过，我外婆开门对他说我们不要你了，你不要回来了，结果他就听懂了，他就走了，他说我就因为这个事情很久没有理我外婆，他说那是我最痛苦的日子，当时我才一年级，一直到我现在我都30岁了，他说但凡他看到关于狗狗的电影他都不看啊。然后他自己养宠物只是养了只猫，他没有养狗，
0: 对，
1: 他就觉得很难接受。
0: 我小时候那只狗我非常喜欢，他也是被我妈送走了，后来他自己又养一只，我就不理解啊，我的狗你说他掉毛是吧，然后你就什么各方面不方便养送走了，没过几个月你自己又养了一只，这算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1: 是啊。 对，
0: 所以我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养过毛孩子，那结果搞了个兔子，那么傻，气死！
1: 所以就可能你没有养到聪明的兔子。
0: 对，
1: 因为我认识我们单位的有位同事，我们俩当时一起进台，我俩一拨人嘛，我俩一起养兔。后来可逗了，就是我俩当时同时就是不同家买了那个小兔子吧，然后我俩都在养个垂耳兔，然后我俩都很喜欢兔子那个形象，所以养只兔子嘛。结果他家第一只养的兔子就是很快就不幸就离世了嘛，离世以后他就把他们家的很多兔子的东西就给我了，转送给我。后来他过了很长时间他又养两只兔子，然后他就问我们家兔子在不在，我说在啊，我说我们家第一只兔子养了13年啊，那个垂耳兔养了13年，后来他寿终正寝的时候我又把我们家兔子身上的东西又转送给我们那个同事，就是因为他是我在就是这个养兔圈里面我俩很有交流的一个朋友，就觉得哎他家也养兔我家也养兔，因为很少有人养兔子你知道吗，然后我俩还很有交流，他们家兔子都很聪明，就我看他发的那些就是跟人很亲近的，
0: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下面呢来关注一下半点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了，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

0: 好。
1: 司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进城方向距离宁波立交桥大概500米左右，中间车道偏右侧车道有两车交通事故，事故车呢占据差不多一条半的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减少。经过苏南路上口先是往宁波立交转南二环转西二环，通行速度缓慢，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宁波立交桥经过南转西匝道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车北接近前卫西路附近对向的车道经过宁波福海立交桥过了滇池路下口，通行情况逐渐恢复。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虽然流量比较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昆安高速宁波立交先是往 B 机关往安宁方向出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驶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 1.63 在中运行。机场高速的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通行速度不快，车北接近虹桥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1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

0: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3: 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网上有人发组团带药的邀约，背后可能藏着不法分子的圈套。他们通过 QQ 等社交平台哄骗普通人，用代购抗癌药赚快钱，当诱饵打帮更多癌症患者获得治疗的感情牌，利用大家的善心拉人参与带货牟利。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和海关监管条例，抗癌药属于特殊管制药品，未经审批私自携带销售境外抗癌药属于走私行为，会被没收物品，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咱们要分清合法和违法的边界，个人自用的正规抗癌药可以凭医生处方合规携带入境，但如果是受他人哄骗、批量携带、倒卖牟利，哪怕只是帮忙带货，也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这条底线一点不能松。携带药品入关时要主动如实申报，配合海关查验，不要轻信他人不用申报不会被查的哄骗，避免被利用参与走私。这些走私药物没有经过正规检测，不一定安全有效，甚至可能延误治疗，引发严重副作用，最终导致患者家破人亡的悲剧，而参与带货的人也会承担法律责任，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
4: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5: 早安
6: 早安，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 九一点八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国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9: 据乌普萨拉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发现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速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明显加快。20世纪70年代，格陵兰冰盖总体接近质量平衡，即降雪带来的冰量增加与减少的冰量大致相当。20世纪80年代，格陵兰冰盖年均冰量损失约为600亿吨，到2010年代，这一数字已升至约2640亿吨。研究人员认为，连续多年偏高的夏季气温造成大范围冰面融化，是造成冰量损失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极也呈现类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南极冰盖平均每年损失约480亿吨冰，到2010年代已增加至约2020亿吨，其中西南极冰量损失最为明显。研究还发现，近年来两大冰盖的冰量损失有所减少，东南极异常偏多的降雪暂时增加了当地冰量，格陵兰较凉爽的夏季也减缓了冰盖表面融化，但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将个别年份的变化解读为长期趋势已经逆转。
7: 据美联社19号报道，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员安东尼诺贝拉说，气温升高和暖季延长正在为蚊虫的繁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得西尼罗病毒在意大利传播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增加蚊虫将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
1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过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报告病例总数的一半。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员安东尼诺贝拉表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气温升高有利于蚊虫繁殖，延长病毒传播季，增加蚊虫将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2020年以来，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在意大利显著增多，主要发生在夏季和初秋，如今由于气候变暖，传播季可能会进一步延长。另外，过去较少报告西尼罗病例的地区报告病例不断增加，显示该病毒正在意大利持续扩散。西尼罗病毒通常由鸟类携带，经蚊虫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通常有发烧、身体疼痛、恶心、呕吐等症状。

0: 老人、慢性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人群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或脑膜炎等，甚至死亡。世卫组织说，目前暂无针对新尼罗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那继续把视线转向法国巴黎，在今年十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上，将投票权表决一份取消闰秒的提案。用了半个多世纪的闰秒，为什么要取消呢？接下来，让我们来一同了解一下。
2: 想象你的电脑右下角时间走到23:59:59，然后下一秒屏幕突然蹦出23:59:60，这诡异的时间就是闰秒。一天24小时86400秒。最早啊，人类定义时间是跟着地球自转走的，但地球自转并不稳定，长期还在慢慢的变慢。1972年，精度极高的原子钟正式投入使用。为了兼顾两套时间体系，科学家们是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原子钟时间迁就地球自转。当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时间的误差快接近正负0.9秒时，就给全球时钟加上或者减去一秒，这就是闰秒。在原子钟投入使用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一共是插入了27次闰秒，不断的微调时钟，让世界时间适应地球的自转。由于地球运行的不规则性，闰秒是不可预测的，每一次的迁就成本非常高。人类现代社会建立在精准而稳定的时间系统之上，别看只多出来一秒，如果程序没有提前做好适配，就有可能出现扰乱金融交易、电力通信、互联网以及卫星导航等所有依赖连续稳定时间的数字系统。闰秒来临，全球海量计算机系统都要专门修改代码，反复测试，安排运煤之手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一秒，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崩溃。闰秒看似只是天文和计量学问题，实际上呢，已经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基础设施风险。除了每次处理闰秒的巨大成本，科学家还预判未来甚至有可能会迎来负闰秒。长期来看，受月球引力拖拽，地球自转整体趋势是持续变慢，一天会越来越长。所以啊，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都是增加一秒，也就是正闰秒。但是观测发现，2015年之后，地球自转出现短期加速，一天的时间会比原子钟的24小时更短。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人类就不得不执行史无前例的负闰秒。全球的时钟不是加一秒，而是直接删掉一秒。那么所有现存系统代码只经历过增加闰秒，从来没有大规模的实战过负闰秒，一旦触发，风险完全不可预估。于是有的科学家就提出了备选方案，把闰秒改成闰时，也就是说不再频繁的给时间打补丁，而是等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时间相差到1小时左右，再给全球的时钟一次性加入1小时。原子时和天文时之间的微小时间差异，可以过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再校正。这样原子时不必时时刻刻和地球自转保持同频，人类的时间系统也能够获得更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取消闰秒意味着对需要安全规律运行的硬核科技设施更简单更便捷。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杨凌南立交双向交替占用行车道桥梁修复施工，昆明方向小铺路段梁家田特大桥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安宁西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昆明方向长田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晋宁路段山新坡隧道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玉溪方向昆明南路段山新坡隧道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上昆高速石林方向杨宗大桥施工占用快车道行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 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施警官。
6: 肚子憋，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

0: 窦孙呐，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风直方，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14: 听，声波在刷屏，
1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
15: 早高峰，
14: 早高峰
15: 来啦！
16: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大象新选。
17: 是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到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下单直抵现金使用。重点来了，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那领取后3天有效，大家千万记得赶快用掉。
16: 哎，那么现在又说一说我们皮肤美容的话题了。
17: 是的，
16: 换季皮肤是最容易敏感的，如果你想要皮肤水润如初，除了水乳霜，一瓶好的精华肯定是少不了的。给大家推荐第8代娇韵诗双萃精华，上脸清爽通透，不黏腻不搓泥，就算出汗都不会糊脸。那么这款精华呢，添加了多种的植物精粹，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所以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
17: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第8代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双节礼遇，到手仅需399元，加上满减的优惠啊，其实最终到手只需要349元，品质放心，溯源码可以溯源可查。
16: 哎，那么除了娇韵诗双萃精华，还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这款鞋是今年的爆款，
17: 哎，
16: 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而且它有两个样式，一个是绑带的，一个是一脚蹬啊。你想方便一点就一脚蹬，它有23种配色随便选。那么鬼冢虎家的鞋子就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的，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都不会累脚不酸脚，脚型在轻 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官网售价一双是800多、今天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一双到手只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

0: 算了。
1: 没错，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小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赶快看一看养宠的话题。
1: 是，今天我们来说说大家养的第一只宠物，关于它的回忆和记录。Super 说养了一只后发现，我是不会养第二只了
0: 啊。
1: 它活着的时候，就这有且仅有一只了
0: 啊。
1: 因为我真的觉得小宠物，尤其是像那种小奶狗，比如说它刚刚断奶，你就给它接回家，
0: 对，感情太深厚了，
1: 不亚于养个小婴儿啊。
0: 是啊，是啊。
1: 我就记得我们家当时小狗刚接来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给它准备，就是那个笼子里面的垫子。我就想让他就睡笼子就行了嘛，结果他就感冒了
0: 啊，
1: 因为那个地砖太冰了，我就带他去医院，结果那个医生就说，你没给他搞一个什么，比如衣服啊、垫子啊，我说我以为把他关笼子里就行了，哎呦，够内疚的，就没有经验嘛，然后就给他保暖。然后他在打完三针疫苗之前都不能带他出去，怕他有感染 生病。
0: 是，你看操心操的，
1: 跟养小婴儿一样。对，
0: 是一只小乖乖，他的嫡长狗，从小性格就文静，不乱拉，不拆家，不乱叫，11岁了，但是有心脏病。
1: 哎呦，
0: 所以要吃药控制，比较挑食。不过还好我是做宠物烘焙，而且我现在这个宠物营养师，他在备考宠物营养师。
1: 哇，
0: 所以经过我的调整，现在已经不怎么挑食了。希望以后小狗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1: 他会不会是为了他们家这狗去学的宠物营养师？
0: 哇，宠物现在赛道这么精细的吗？还有宠物营养师啊？
1: 有的，现在小狗狗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名贵品种的狗，你但凡吃的不好，它就各种病，而且你知道心脏病万一突发，小狗很危险的。
0: 好，
1: 一定要低脂低油
0: 啊，
1: 不能三高。
0: 你看看啊，
1: 好，再来说一个评估啊。他说我养第一只狗狗的时候呢，当年我刚工作，没什么钱，就做了好久的思想工作，养了第一只小柯基。那时候呢，我自己一个人在外地，我就和柯基彼此依靠，彼此陪伴。后来这只狗也是因为意外离开了我，我又养了两只狗狗，但是呢，我还是会想起我第一只小柯基。他说谁都不能替代第一只宠物在我心中重要的地位
0: 啊。女巫研究所的第一只狗狗是金毛，但是丢了，找了它一年多，现在依旧还会留意路上的这个金毛。现在养了一只比熊，说实话我感觉比熊更需要我，它喜欢让我摸，但是金毛我摸它烦了它就跑了，所以它现在其实更喜欢比熊。他觉得比熊更粘人。
1: 我好多朋友跟我说养泰迪和比熊，他说就喜不喜欢那个扎金狗，又爱叫又爱粘人。我说我就喜欢这种被需要的狗狗。就我们家比熊也是，就是从小他就是咬着我的拖鞋长大，走哪他在你脚后跟，就是那种的。但有些人他受不了，他觉得要跟宠物保持一定距离。
0: 比熊毛修剪的好像个小粉扑一样。
1: 哎呦，我可喜欢它毛茸茸的，就撸狗很开心。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和大家的互动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送一首晨间新闻，感谢你今天收听了我们的晨间新闻。
1: 是的，
0: 我们就明天再会咯，
1: 明天再见，拜拜。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

0: 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早上好。
2: 九七 Morning Feel，
3: 九七 Morning Feel，
4: 九七 Morning Feel。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这首歌是一封写给追梦者的信，人生不易，但每一步都值得铭记。王希，再续。
1: 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林凡的声线带着柔和的温度，与吉他和弦乐自然交融，把歌词里的那些奔忙、迷茫、倔强，唱成了一种彼此陪伴的温柔力量。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林凡全新 OST。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

0: 即可下单。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4: 我准备好了。
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3: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不求轰轰烈烈，只愿一起看日出蓝天。走过岁岁年年，用陪伴书写最长情的告白。最好的永远，就是彼此相伴的此时此刻。叶炫清，我只想。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2000年，吴克群因参加 MTV 台歌唱选秀节目《新生斗阵赛》的比赛而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从而签约维京音乐，成为旗下签约艺人。同年推出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5年，吴克群签约种子音乐，同年推出第三张个人音乐专辑《大玩家》，之后获得第五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创作歌手奖。来听《大玩家》专辑中的代表作品《大舌头》。

2006年，吴克群推出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将军令》，2008年推出第五张个人音乐专辑《为你写诗》，专辑同名主打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之作。2017年，吴克群获得 MTV 全球华语音乐盛典最佳创作歌手奖、最佳全能偶像奖。来听他的代表之作《为你写诗》。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执念，说我拒绝，黑暗无边，幻想未见，风尘很猛，非我执念，死去为你战战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0: 一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惧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
1: 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留下青草几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1: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8: 够潮
5: 够潮。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4: 好嘞，在这时间欢迎各位走进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我们的午间
5: 凑热闹，
4: 欢迎大家啊来到直播了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传统端 FM 97.0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如果想看视频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打开你的手机，直接搜918
10: 云南交通之声
4: 啊。哎，那天我还跟辉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手机上是写着云南交通台。而这个上面是交通之声，
10: 哎啊，真的、啊、
4: 很奇怪。对，你看一下，
10: 我要看一下。
4: 那天我跟辉哥，我们俩用手机都是这个问题
10: 哦，都是这样。
4: 哎，我说不对呀、那有可能会不会是上面那个改过名字？但是如果大家搜的话，那怎么搜呢？就交通之声。哎，那为啥呢？你看，哎，又跳成这个了啊！可以，那就是云南交通。然后你看。公众号云南交通台、
10: 云南交通台，可能公众号就是
4: 然后你看
10: 对、
4: 啊、
10: 就公众号上是云南交通台，
4: 明白，视频号是云南 交通之声，
10: 对、可能是改了个名，
4: 明白了
10: 哦，对、它影音号叫做云南交通之声，
4: 是的，欢迎大家此时此刻走进我们的直播来了啊，
10: 对，反正都能找到我们啊、
4: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天，讲讲好玩的事儿。中午呢，不无聊啊，关键是来凑热闹，
10: 哎、
4: 这是最重要的啊。那、在我们中午的节目呢，也会有好多好玩的事儿，包括呢有一些这个歌曲跟大家分享。
10: 是的，有些经典传统的一些老歌。
4: 对，比如前两天你看这个，我们就看见就网上突然有一个照片火了啊。
10: 哎，是的。
4: 大家说哇，葫芦娃、居然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这个现实版的来了。
10: 照进了现实，对。
4: 对，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10: 哎，这个是一户人家院里边这个藤蔓结出了7个葫芦。
4: 嗯，
10: 哎，结果这个房主老爷爷走出来呢，他就意外的就走红了。
4: 他还真给葫芦浇水呀、
10: 对，
4: 一直喊宝贝们好好成长啊，
10: 长大了要去打妖怪。
4: 对，关键这个网络上啊，就是有些时候事情一火吧，他就容易发酵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10: 是的，是的。
4: 啊，你看文旅部门就说了，赶紧打电话给爷爷，爷爷千万别摘狐狸啊。哦，咱们葫芦啊，
10: 葫芦别摘 啊！
4: 对，别摘葫芦啊，好好的留着。
10: 啊，然后很多的网友嘛，这就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地了
4: 啊！
10: 哎，就大家都从五湖四海的就赶着来看，对不对？爷爷就哭笑不得，他说：“哎呀，这个葫芦本来我是要打算摘下来吃的，哎，现在不敢动了，
4: 都不敢动了，这恨不得在网上买一个那个7个葫芦娃的服装给爷爷穿上。
10: 是的，是的，
4: 就除了拍葫芦，连爷爷一块拍了。”再给他配一个穿山甲，
10: 哎，对对，配个那个蛇妖，
4: 是的，就组成了一个这个现实版的 AP 啊，
10: 对，
4: 让大家通过这个 IP 去拍照留念，我觉得也挺好的。
10: 是的，是又带动了当地的文旅经济啊。
4: 对。好了，秋天来了，我们要唱个跟秋天有点关联的歌曲，这个叫《菊花台》，曾经这个杰伦为电影的写了一个主题曲啊，所以呢，我们希望会唱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共同来。 回味这首经典的《菊花台》，旋律特别好，又中国风，对吧？
10: 哎，是的。
4: 然后后边还有那个叫什么葫芦丝啊？
10: 哦，葫芦丝，不是葫芦娃，
4: 吹起来那个就是感觉很有云南感的啊。来，准备了啊。

0: 来考一考你，当年那个电影你知道叫什么？
1: 一下有点激动啊。满城尽带黄金甲
0: 啊，我还以为叫菊花台呢。好多人说啊，就是这个菊花台的电影啊，啊，什么是菊花台？
1: 菊花台电影，对，一开始我也是，我说，哎，我说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菊花台的，他们说什么菊花台？
0: 杰伦啊，来继续。

0: 首经典菊花台送给大家。哎呦，经典菊花台送给大家了啊！
1: 是的。
0: 怎么样，大家听下来感觉还可以啊？
1: 对，
0: 是不是偶尔也会带入一些那个电影画面？
1: 对，电影当中的情节。
0: 而且、那个、
1: 周杰伦好像是不是当时也是出来的时间不长，好像几个镜头是吧？
0: 啊，但是呢戏份很重啊。
1: 哦。
0: 后来就提着大刀杀父王。
1: 哦，弑父是不是？
0: 对，但是呢还是气质上压不过周润发
1: 啊，这个倒确实是，这真的比不了。
0: 他俩都姓周哎，我在发现、
1: 哦、他们都姓周，
0: 周润发的周杰伦，
1: 那就是这个生活和这个电影当中哈，
0: 是的，
1: 都 be like 了，是不是？
0: 对，哎，周润发也挺好，那个高大个儿，然后上海滩的那个大哥气质就一直溜到现在啊。
1: 对对，周润发演电影那个气质确实是没得说啊。
0: 像前段时间啊，有一个大妈，她也觉得她的形象很好。
1: 嗯，对。
0: 但是呢，她觉得，用自己的形象呢，如果去网上谈个恋爱，会有风险。
1: 啊，对，可能。
0: 后来她就弄了个 AI。
1: 哦，就现在 AI 发展了，对不对？
0: 化妆了。
1: 网恋也可以用 AI 了，是吧？
0: 啊。然后呢，就找了个90后的美女网恋。
1: 哦、
0: 哎，等会儿。65岁大妈靠伪装90哦。
1: 哦，相当于她是伪装成了一名男子。
0: 啊，是吗？
1: 哦，
0: 不是，他是把他自己弄成了一个年轻的女子，
1: 哦、他伪装成90后的一个女性，
0: 对，年轻女性，然后呢，在网络上跟男生谈恋爱，
1: 跟年轻男生谈恋爱，哦，是这样。
0: 但是谈恋爱你也就谈了，骗人的感情呢，有的时候、
1: 也就骗了，
0: 对，
1: 但你骗钱就不行。
0: 对，他主要是呢，就是骗了一个男子的17万。
1: 哦，这个
0: 厉害了，我的娘！
1: 你看这 AI 本来发展起来是挺好的，但是有人用了它不这个不干正道的事儿哈、
0: 啊。对对对，你看美女这个医生的人设啊，在网络上和大家聊着天儿、
1: 哦，
0: 而且他还很聪明，就是狂撒网。嗯，
1: 对，就是多聊几个，
0: 对、
1: 哎、对对对，
0: 谁愿意给钱谁是大鱼啊，
1: 哎，
0: 冤大头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受害人就一直以为他是对方年轻的女性啊，天天跟他聊啊，然后各种想入非非啊。
1: 哦，对，结果得知这个真实年龄以后啊，心态瞬间就崩塌了，
0: 对，钱包也崩了，
1: 是
0: 崩的一下17万就没了。
1: 哎呀，还不少那17万。
0: 对，我真是觉得现在这个网络其实啊，有些男生我觉得也是的，现在目前来讲大家要绷紧那根
1: 弦，
0: 特别什么网络诈骗呀、什么网恋呀、
1: 网络恋爱呀、
0: 啊，但凡是跟你谈着谈着情感，人家天底下哪会掉林妹妹下来，对吧？
1: 对
0: 啊，要掉下来之后呢，你看他还跟你谈得很好啊，你会觉得你们俩聊得来，然后呢，无形中就开始伸手要钱啊，我家里最近出了点急事儿、你能不能弄点钱给我周转周转，就来了，对不对？
1: 啊，
0: 绝对
1: 是
0: 这样，
1: 是的，绝对是的，就是搭上这个感情这个事儿，是不是？
0: 而且我们这个男生，你想你挣17万也不容易，对吧？
1: 对嘛，
0: 一下就被骗掉了。这，哎，想不通啊，有的时候是吧？
1: 是的，网恋需谨慎哈。
0: 是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小小的一段广告以后马上回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唤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 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OK，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总会有好物带给大家。最近的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了，即日起一直到10月10号呢，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399立减50元，下单即可以直接抵扣了，并且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我们也会有海量的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假模式。哇，这个价低到你惊喜啊，
1: 超乎想象哈。
0: 对啊，日常的刚需呢，双节的送礼啊，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划算，所以呢，趁着活动要赶紧薅起来了，省钱过节香到爆。
1: 哎，来看看今天的主推品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天气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早上穿长袖啊，午间呢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啊，是再贴切不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温差呢，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哈。对，那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的肌肤的护肌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的五件套。
0: 是的，
1: 包括有洁面啊、原生液，还有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哎，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呢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够稳住肌肤的状态。
0: 说到这个雅诗兰黛的洁面，很多朋友都觉得真的非常好用，温和清洁，不毁屏障。那么一到换季呢，有的朋友呢，特别是像敏感的啊，
1: 对，
0: 那就容易泛红，对吧？然后呢，干燥，然后皮肤呢也是紧得要命，有的时候还会泛红点儿，又过敏的。所以这个呢，它当中就有很多的这个五件套，每一件呢都针对不同的症状给您做一个缓解和修护。比如说原生液，它是一个急速补水的，对吧？
1: 对，
0: 抚平干燥的皮肤，公认最好的修护神仙水了，质地也非常清爽，一吸收上脸轻轻一拍，立马就即刻补水，快速的缓解你的皮肤的干燥，并且日常可以筑牢你的皮肤保护的这个屏障啊。
1: 对，
0: 那上粉的时候也不卡，熬夜的时候后呢也不脱皮啊，后敷5分钟就可以及时让脸部得到恢复，再次的水润光亮，细腻而不假干啊。
1: 哎，对的，还有就是小棕瓶的精华，它主打一个维稳，因为换季嘛，维稳精华其实是首选，它是超大增量超耐用的，它的一个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啊，它这个是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肌肤抵抗力。哎，比如长期在户外吹风啊，熬夜暗沉啊，你坚持来用它，脸蛋就会变得细腻紧致，告别粗糙的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
0: 是的，并且呢，在整个使用的过程里头呢，每一个针对性的都非常棒哈。
1: 是的，
0: 现在你说的温差呀什么的，对大家来讲，哎呀，真的都非常困扰，什么干纹、黑眼圈啊，所以呢，用上这个小棕瓶的眼霜，
1: 哎，
0: 它就可以立马修护你娇嫩的眼周了。
1: 对的，对的。
0: 那同时还有这个智颜面霜，
1: 哎，对对对，也是明星产品了哈。
0: 对，智颜面霜呢，它只是长效锁水不干燥啊，让你觉得哇，使用完以后，整个深层次的滋养修护了肌肤，长效锁水，改善了这个干燥紧绷，然后让你可以达到一个抗衰老的目的。
1: 哎，对的，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售价呢是要1899元。
0: 对，
1: 今天来到咱们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啊，仅需999元。
0: 哇，
1: 哎，再加上双节活动呢，哎，满399就减50元的满减活动，您最终到手啊只需要899元。而且咱们都是一个跨境直发的，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
0: 是的，所以呢，大家现在赶紧的啊，这个就开始买起来了。
1: 哎，
0: 那 么另外呢，今天我们还会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Coach 的经典皮带啊，这款呢也是男女全覆盖了，每一款都经典永不过时，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今天在我们商城里只要199元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1: 是的，所有的皮带采用的都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您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哈，所以抓紧时间，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
0: 是的，所以呢，欢迎大家赶紧在你的微信小程序里头搜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刻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林凡的声线带着柔和的温度，与吉他和弦乐自然交融。

把歌词里的那些奔忙、迷茫、倔强唱成了一种彼此陪伴的温柔力量。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林凡全新 OST 一无所有的我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约商场即可下单。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4: 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1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又潮，
25: 够潮又潮，
2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Ready， 大中午的啊，睡什么睡？起来，
27: 起来嗨！不要睡了。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啊，太好了啊！那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大家在手机微信里头直接搜索918云南交通之声，
27: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对，所以呢，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块热闹热闹，玩一玩啊！最近啊，这个汕头网红网约车的连续剧继续上热搜了。哎
27: 呀，这发生啥了？
0: 对，我们可以来看看啊。说是有一辆网约车呢，之前因为了一件比较奇葩的事儿，就上了热搜了。他在这个车内挂着哪吒的挂件
27: 啊，挂着哪吒。
0: 然后呢，两位女生呢，这个下高铁刚好打了他的这辆车。结果刷着刷着手机，突然刷到了热搜，才反应过来，我们坐的这辆车原来是这个
27: 网红车，
0: 网红司机的啊。
27: 原来是这样。
0: 对，然后司机就开始默默地摘下了后视镜的那个哪吒挂件，全程沉默着开车。
27: 氛围感，
0: 大家氛围感拉满了。
27: 哦，原来是这样，这应该是一辆网红车啊。待会我们搜一搜哈，
0: 是不是这个他有什么别的一些那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27: 他应该是不是有那种沉浸式的开车，就是那种体验，就感受那种哪吒的氛围？
0: 对，还有可能。
27: 对，等着我们等会查一查，他到底是个什么网约车哈？
0: 四爹，待会儿我们来看看是咋回事啊？
27: 哎。我们来说，
0: 我来听听看这个，这边是不是可以放辉哥的这个音效？
27: 哎，
0: 是怎么点的？我看看。哎，不在这边啊。
27: 对，今天在另外一个声道。
0: 放不来啊！说吧，因为我都是在那边放。辉哥，我看他在这边，所以我就没了解他是在哪儿放的，研究一下，下次又长新知识啊！
27: 好嘞，
0: 好嘞。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要为大家来带出一首歌，这首歌呢就要由我身旁的晨晨主播为大家带来，当然我也会跟着你唱一点，但我不全会。
27: 好的，
0: 这首歌你基本也是不全会。
27: 但是听得多。
0: 哦，
27: 对，会点儿，
0: 旋律就很熟，是吧？
27: 对对对，旋律很熟。
0: 好了，大家来猜猜这首歌是什么歌，并且还可以猜一下它是哪一年发出来的啊。
27: 对，
0: 这个我觉得，
27: 猜猜谁唱的。
0: 清新，对，第一猜谁唱的，第二猜哪年发行的啊。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回复啊。先猜猜是什么歌，再猜猜它是谁唱的，最后猜一猜是哪年发行的。这个发行我真的是猜不到，有点早，没想到会那么早。
27: 哦，对，哇，我也是没想到，
0: 是吧？
27: 因为这首歌我是，2017年、2018年我才听。
0: 来，准备好了，开始。

0: 鼓舞一段吉他 solo 就开始，就弹得还很好，哇！有人还猜说是要飞得更高吗？这首歌没有没有
1: 没有，不是。
0: 26+2=28。

0: 没什么意义了，
1: 毛意义啦，毛意思喽。
0: OK， 这是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啊，
1: 很少女啊。
0: 对，在我们的午间凑热闹送给大家，由我们的晨晨的现场为大家演唱了啊。很多人呢，这个也在这个为你点赞了啊！
1: 啊，谢谢。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直接搜918云南交通之声微信视频号里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哎，
0: 好，接下来我们讲点跟小宠物有关系的话题。
1: 啊，动物很治愈哈。
0: 对对对，有一个猫咪，它不抓老鼠，喜欢抓虫子。
1: 啊，这个猫喜欢多拿虫子，是不是？多管闲事。
0: 嗯，管它的，反正动的东西它都抓啊。
1: 哎。
0: 然后呢，猫咪就紧盯着前方，认真的还寻找着虫子。
1: 嗯，
0: 主人就提示，虫子在你后面
1: 啊，
0: 后面，
1: 对，后边，后边，
0: 后面呢？这个猫咪还猛的一下，蹦着腾空翻转过来，直接啪
1: 摔
0: 在了
1: 地
0: 上，
1: 很憨态可掬啊，很可爱。
0: 网友就说：“哎呀，猫咪呀，你这个注意力放错地方了。”
1: 哎，对。
0: 平常看着你挺灵活，怎么面对小虫子的时候你就稍微有点笨拙。
1: 是的是的，按来说猫都非常的灵动哈。
0: 对，然后
1: 你看是个小笨猫。
0: 我们的这个网友春天永远映山红，他说，美女，你唱这首歌叫你的甜蜜，范晓萱唱的。
1: 哎，是
0: 的，发行时间1996年。哎啊，稍微早了两年。
1: 我们这边还看着98年
0: 、哦、啊，98年发行的，不过已经很近了。你看是不是没想到吧，这首歌曲居然是九几年的歌。
1: 对，我是真没想到。
0: 哇，
1: 我要不是今天看见我都不知道。
0: 就我感觉它应该是2000以后，至少是2005年左右。
1: 对对，我
0: 觉
1: 得也是。
0: 对吧，那个
1: 感觉。
0: 那离一个现在可能有个15年，但是你一看，哇，28年前的歌。
1: 对。
0: 哇，这个岁月真的是阻挡不了这些时尚好可爱音乐的流传。你看到现在你听起来它也不 low，
1: 就是很
0: 经典，也不过时，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就感觉完全不过时哈，就像周杰伦的歌一样，就你现在回听都觉得哇，他的歌都非常的硬啊。
0: 对，所以呢，这个歌曲真的是不会经历时间而蜕变的。
1: 嗯，
0: 你看我这位朋友他也说了，感觉还是90年以前的啊，90年以前的，那倒不太像啊。你说你90年以前吗？他说他感觉这首歌可能在90年以前，没那么、
1: 哦。我倒觉得不像，
0: 对，
1: 我也是觉得不太像。
0: OK， 好，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广告，小小广告之后呢，节目精彩继续，一会儿见喽。
1: 哎，稍后见。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聚一箱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5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

0: 订单399立减50元，下单就可以直接抵扣了，并且活动期间呢，九七月商城我们也会有海量的好物，直接是开启了放价模式。哇，这个价低到你惊喜啊，
1: 超乎想象哈。
0: 对啊，日常的刚需呢，双节的送礼啊，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划算，所以呢趁着活动要赶紧薅起来了，省钱过节香到爆。
1: 哎，来看看今天的主推品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啊！这个最近呢，这个天气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早上穿长袖啊，午间呢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啊，是再贴切不过了啊！但是这样的温差呢，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哈。
0: 哎呦，
1: 对，那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的肌肤的护肌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的五件套。
0: 是的，
1: 包括有洁面啊、原生液，还有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哎，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呢还比普通版更足，
0: 哎，
1: 一套就能够稳住肌肤
0: 的
1: 状态。
0: 说到这个雅诗兰黛的洁面，很多朋友都觉得真的非常好用，温和清洁，不毁屏障。那么一到换季呢，有的朋友呢，特别是像敏感的啊，
1: 对，
0: 那就容易泛红，对吧？然后呢干燥，然后皮肤呢也是紧得要命，有的时候还会泛红点儿，又过敏的，所以这个呢，它当中就有很多的这个五件套，每一件呢都针对不同的症状给您做一个缓解和修护。比如说原生液，它是一个急速补水的，对吧？
1: 对，
0: 抚平干燥的皮肤，公认最好的修护神仙水了，质地也非常清爽，一吸收上脸轻轻一拍，立马就即刻补水，快速的缓解你的皮肤的干燥，并且日常呢可以筑牢你的皮肤保护的这个屏障啊。
1: 对，
0: 那上粉的时候也不卡，熬夜的时候也不脱皮啊，厚敷5分钟就可以及时让脸部得到恢复，也再次的水润光亮，细腻而不假干啊。
1: 哎，对的，还有就是小棕瓶的精华，它主打一个维稳，因为换季嘛，维稳精华其实是首选，它是超大增量超耐用的，它的一个核心成分二裂酵母啊，它这个是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肌肤抵抗力。哎，比如长期在户外吹风啊，熬夜暗沉啊，你坚持来用它，脸蛋就会变得细腻紧致，告别粗糙的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
0: 是的，并且呢在整个使用的过程里头呢，每一个针对性的都非常棒哈。
1: 是的，
0: 现在你说的温差呀什么的，对大家来讲，哎呀，真的都非常困扰，什么干纹黑眼圈啊，所以呢用上这个小棕瓶的眼霜，
1: 哎，
0: 它就可以立马修护你娇嫩的眼周了。
1: 对的对的，
0: 那同时还有这个智颜面霜，
1: 哎，对对对，也是明星产品了哈。
0: 对，智颜面霜呢，它只是长效锁水不干燥啊，让你觉得哇，使用完以后整个深层次的滋养修护了肌肤，长效锁水改善了这个干燥紧绷，然后让你可以达到一个抗衰老的目的。
1: 哎，对的，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售价呢是要1899元。
0: 对，
1: 今天来到咱们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啊，仅需999元。
0: 哇，
1: 哎，再加上双节活动呢，哎，满399就减50元的满减活动，您最终到手啊只需要899元。
0: 嗯，
1: 而且咱们都是一个跨境直发的，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
0: 是的，所以呢，大家现在赶紧的啊，这个就开始买起来了。
1: 哎，
0: 那么另外呢，今天我们还会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Coach 的经典皮带啊，这款呢也是男女全覆盖了，每一款都经典永不过时，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动辄上千元的价格，今天在我们商城里只要199元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1: 是的，所有的皮带采用的都是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您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哈，所以抓紧时间，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了。
0: 是的，所以呢欢迎大家赶紧在你的微信小程序里头搜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刻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他最后就在台上说啊，这个年年都拍大合照，不是那个演唱会就跟大家拍那种大合照，那没意思。于是他想了一个只有这一场的人才能拥有的玩法。啥呢？
1: 现场面对面建群。
0: 你玩过这个面对面建群吗？
1: 这个玩过，但是没玩过这么大的群，
0: 没跟明星面对面建过群，对不对？没有那么多人来建群。哎，如果你玩过的话，你就知道面对面建群，其实在微信上呢，就是它会生成一个密码，
1: 就
0: 是建群的人生成密码，然后现场的人呢，只要输入了这个密码，就可以进到同一个群。他可能想象当中是不是那个群一下子就可以建出一个什么
1: 几万人的是吧？
0: 对呀，
1: 几十万人是吧？
0: 我还真没见过就是几万人的群。
1: 你要建，
0: 想来明星要建一个群真的很简单啊。
1: 几万人同时掏出手机输入，
0: 对，
1: 当时是0523，在往一个群里挤，然后呢，系统就出手，
0: 就系统触发了安全风控机制，
1: 群就没了，
0: 就是不准你觉得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才会几万个人往同一个群里挤，对不对？然后他的这个群事实上就还是有人进去的，短短的几分钟啊，群聊人数冲到了241，可能这就是一个触顶的数字了。更关键的是，短时间之内大量的账号集中的涌入了同一个群，就触发了微信的安全风控机制，就被系统判定为涉嫌欺诈，直接封禁了，就是这个群就没了。但是王源自己不知道，他就觉得我进来了，他可能就是想着建完群之后，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群里跟大家互动一下，因为演唱会还要继续嘛，他就没有去看这个群里到底有没有人，有多少人，或者去群里发消息什么的，他就以为啊这个操作特别的
1: 成功。但是群没了是吧，他试着想改群的名字挽救啊，失败。他甚至在群里打招呼，消息也发不出去，
0: 就这个群只有他一个人不说了，还发不出消息。
1: 最后呢，他只能建了一个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群。
0: 哎，对，
1: 把原本准备好的中秋祝福呢发了出去，配合。
0: 哎呦，
1: 那我来个，这个孤单的我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
0: 就对粉丝来说，能够跟明星在一个群，
1: 这也挺好玩哈。
0: 这可能太浪漫了，是不是？好了，既然不能跟王源在一个群，我们就只好来听一首他的歌了。不过这件事情是挺浪漫的哈，浪漫星球送给你们。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

0: 线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5: 林凡的声线带着柔和的温度，与吉他和弦乐自然交融，把歌词里的那些奔忙、迷茫、倔强，唱成了一种彼此陪伴的温柔力量。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林凡全新 OST《一无所有的我们》。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打卡成功。
3: 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
5: 点个外卖，追个剧，
6: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7: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8: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9: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10: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继续回来，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方面。这两天这个亚运会，名古屋的亚运会啊，我们来看开幕首日呢，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就斩获了11金啊。那么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晚间呢正式开幕了，20号迎来了开幕式之后呢首个完整的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呢多点开花，全天拿下了11金6银3铜，暂居金牌榜的首位。那么本届亚运会呢是9月19号至10月4号举办，共有45个国家和地区大概1.1万名运动员来参赛，角逐469枚金牌。那么中国代表团是派出了815名选手，那么其中过半的运动员是首次站上了亚运的赛场。我们来看中国队首金出现在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射击赛场，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合夺得了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的金牌，同时打破了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啊，林星瑜、黄安琪包揽的女子个人的冠亚军。游泳赛场呢，名将潘展乐还有徐嘉余等名将呢顺利夺金。非常有意思，这次运动员住宿的是这个游轮啊，稍后呢我们也来具体的介绍。住在这个他们的亚运村没有新建，直接在名古屋旁边听了艘哥士达游轮，可能很多朋友都坐过啊。赛事期间当地呢迎来了台风的预警，对运动员住宿的游轮哥士达塞琳娜号呢做好了离港避险的预案啊，他就不能靠在海港了。

要到这个远海来避这个台风。苏委会呢表示，将根据天气的情况调整部分的赛程。啊，这有点意思啊。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你看，都是年轻的选手啊。哎呀，这年轻真好。杨坤，今夜20岁。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3: 是的，今天为您主推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的五件套，还有 Coach 的皮带。那么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真的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啊。
2: 如何来应对这个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肌需求，那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和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够稳住肌肤的状态。
3: 首先就是雅诗兰黛的洁面，它是温和清洁不毁屏障啊。这一换季，脸部的肌肤干燥敏感，普通的洁面很容易就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的油脂还有污垢，同时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啊也能安心的来用。
2: 还要介绍的就是原生液，它是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的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的时候呢，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啊，脸蛋就是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
3: 小棕瓶的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的屏障，提升肤质的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的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
2: 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棕瓶眼霜了，修护娇嫩的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的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日间涂呢可以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它是凝霜质地的，非常的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
3: 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容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啊，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
2: 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呢，从清洁到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的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呢是1899，哎，这个价格我觉得都很划算了。现在九七月商城特惠啊，双节特惠，999元就可以拿到五件套。当然了，再加上我们的双节活动是满399减50的活动，其实最终到手呢是899的价格，而且我们是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
3: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千套，还给大家带来的是Coach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啊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起啊。
2: 所有的皮带呢，它是采用皮革复合材料，手感非常的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己来裁剪长度，那适配不同的腰围，不管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都能够轻松搭配。我们的库存是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呢卖完就没有喽。
3: 没错，这个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
2: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3: 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

0: 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打卡成功，
4: 下班了，
3: 接孩子放学，点了外卖，追得近，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4: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6: 为什么
7: 打破2.1线的常规路线，
3: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8: 笑
7: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我是佳诺，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最近啊，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这届亚运会很特别，它启用了邮轮来作为海上亚运村啊，不愧是我们经常会坐邮轮去游览的日本。我们来看一下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采用了一个创新的方案，将哥诗达塞琳娜号大型游轮停靠在了名古屋的京城码头，来充当海上的运动员村。这也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使用游轮来接待参赛选手。提起哥诗达塞琳娜，是不是很多人就说我去过住过其实呢，是为了压缩财政开支，他就没有建传统的亚运村了，而是采用游轮、集装箱宿舍、城市酒店相结合的一种分散性的住宿模式。这艘游轮呢，就有1500间的客舱，最多可以容纳大约4000名运动员和随队的官员入住。中国的乒乓球队和多支代表团就登船居住了。当然，游轮的设备其实是非常完善的，配备了餐厅、健身房、独立卫浴等等配套设施。但这个方案呢，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因为部分的运动员就说了，客舱空间偏小，而且呢，从游轮前往部分的赛场，单程就需要1.5个小时，路上耗时较长，而且呢，当前台风杜鹃正在逼近日本，组委会也制定了应急方案，一旦强台风来袭的时候，游轮还可以驶离港口，前往外海去避险。未能及时返回船上的运动员将转移至备用的安置点。总觉得这个方案吧，对运动员来说有一些些的折腾和冒险。但是经费是可以压缩了。本届亚运会呢是9月19号开幕，一共会持续到10月4号，我们的国庆节，一共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员参赛。这艘漂浮在港口的亚运村也成为了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一个特色的亮点。只能说一句，没关系，咱们就当参加了一个游轮旅行。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
8: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2: 今日主播推荐。
1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14: 是的，今天为您主推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的五件套，还有 Coach 的皮带。那么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真的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啊。
13: 如何来应对这个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肌需求，那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

0: 小棕瓶精华、眼霜和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够稳住肌肤的状态。
1: 首先就是雅诗兰黛的洁面，它是温和清洁不毁屏障啊，就一换季脸部的肌肤干燥敏感，普通的洁面很容易就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的油脂还有污垢，同时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啊也能安心的来用。
0: 还要介绍的就是原生液，它是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的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的时候呢，厚敷五分钟即救，次日啊脸蛋就是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
1: 小棕瓶的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的屏障，提升肤质的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的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
0: 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棕瓶眼霜了，修护娇嫩的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的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日间涂呢可以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它是凝霜质地的，非常的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
1: 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容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啊，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
0: 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呢，从清洁到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的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呢是1899，哎，这个价格我觉得都很划算了。现在九七月商城特惠啊，双节特惠，999元就可以拿到五件套。当然了，再加上我们的双节活动是满399减50的活动，其实最终到手呢是899的价格，而且我们是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
1: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千套，还给大家带来的是Coach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啊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起啊。
0: 所有的皮带呢，它是采用皮革复合材料，手感非常的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己来裁剪长度，那适配不同的腰围，不管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都能够轻松搭配。我们的库存是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呢卖完就没有喽。
1: 没错，就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下班不 emo，
2: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3: 承包你的晚高峰。
4: 你们今天开心吗？
3: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不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算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

0: 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3: 为什么？
2: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秀，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3: 九七欢乐秀。
4: 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5: Hello，
4: 我是嘉诺。
5: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4: 我们之前预告过，就是会有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就在昨天晚上，因为提前了，中秋节还没到，但是提前让大家看了一场明星云集的这样的演唱会。然后呢，它是在澳门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体育场举行，对吧？
5: 在银河综艺馆啊。
4: 嗯。
5: 昨天我看了几个片段。
4: 我也看了几个片段，你知道我一打开嘛，就看见玛丽在那唱歌。然后玛丽这个唱歌有弹幕，对，我看的那个是有弹幕直播嘛，网络直播就说快要睡着了，因为他不停的在重复酒干，而且他降调大概降到了酒干好美魔，就这样的低音区，然后就唱着唱着感觉要睡着了。不过我听说他也是假唱吧，应该是就是之前录好的。
5: 对，很多昨天我看了，就是唱现场和对口型的是，哎呀，那区别非常大。
4: 他现在这个演唱会真的能做到真假，就是有人真唱，有人假唱，是吧？
5: 我可能是这个，应该是音响的问题吧。啊，你看，我听的。

0: 多老牌歌手现场唱，他这个印象也不咋地。
1: 哎，比如说
0: 什么李宇春啦、
1: 啊，哎，你觉得李宇春唱的也不咋地、
0: 哎、
1: 是吧？
0: 这容祖儿啊，这怎么就像街边卡拉 OK 那种音响效果？
1: 你听到
0: 还有那个 Harley 庾澄庆，那周深我们看，还有那个萧敬腾的我也看了，哎呀、哦、呀妈，
1: 也不行
0: 啊，根本听不了啊。
1: 哎，我刚打开的时候正好王力宏在
0: 唱，王力宏我也看了，也就是那样。
1: 哎，王力宏倒是那个，
0: 就是声音和那个伴奏音乐它完全融不到一块儿。
1: 哎，我听的网上的，就是你是在电视上吗？
0: 我在电视上看。
1: 我看的网络直播还好，哎，是不是因为手机小屏幕？
0: 哦，应该是可能那个音响没有全部放出来啊。
1: 哎，对，就觉得还行
0: 的
1: 那种感觉。
0: 我看的是高清频道。
1: 啊，除了马丽的那个酒干倘卖
0: 然后中间就出了张若昀唱歌，哇，那唱的这么好，一听就差别特别大、
1: 嗯、
0: 啊。
1: 嗯，但昨天真的是明星太多，而且呢，你就感觉一线的都到了，然后电影的就是演员
0: 呀，是吧？
1: 演员和歌手就各种组合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张凌赫和欧阳娜娜。非常甜的唱了一首什么和你说嗨
0: 啊，对，那首歌我也看了，
1: 怎么样、
0: 哎、好像也不咋地啊，但是我觉得听这个唱歌已经不重要了，
1: 就是要看嘛，对
0: 不对？哎，越是这种唱的我觉得才真实、
1: 哦、真实
0: 才真实。
1: 然后易烊千玺昨天也来了嘛，而且就是演了个短片、嗯、就总之我觉得现在看明星真的不像我们当年老早守春晚，你知道吗？就好提前好几个月，
0: 要求特别高是吧？
1: 提前好几个月告诉你，今年春晚刘德华可是要来，哇，就一整晚盼着刘德华那种心情，没有那种了、
0: 嗯。
1: 因为现在明星就出来的次数、出来的场合太多了。窦、嗯、靖童现在已经完美继承了王菲，就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演出场合，也邀约也是不断啊。
0: 啊，刘德华昨天也来了？
1: 没来。
0: 哦。
1: 我说我们小时候有看
0: 刘德文啊，
1: 啊，刘德文，
0: 嗨，
1: 刘德文，
0: 刘德文是谁呀、啊？
1: 他是，就是台湾高雄里长刘德文，23年往返两岸，护送453位老兵遗骨回家的故事，
0: 回家
1: 改编的电影《回家之路》的整个主创，
0: 我看是刘德华了，
1: 亮相，哎，对，挺像的，亮相，就是整场晚会，其实从节目的编排呀、啊、什么的，是挺好的。
0: 对，但明星实在，但你看到这些，好像这个顶流明星，好像也没什么太过于激动的是吧？
1: 看多了呀，
0: 可能是年纪太大了呀。
1: 也可能是哈，就是看见那些，我、就是可能那些看到什么张凌赫，还是会啊尖叫的那种。但是昨天说，唯独周深，就唯独周深昨天表现特别的好，特别的稳。
0: 啊，等于这正儿八经唱歌，
1: 就是像你那样看看看看看看看，哇，就怀疑今天晚上音响出问题等等的各种质疑的时候，周深一出来，首先他告诉你我是真唱，因为他伴奏声音特别小。但是他真唱的而且非常好。
0: 对那个是正儿八经唱歌的啊、
1: 对，就周深就让人感觉是那个平衡器，告诉你、这才是应该有的水平。来听一首周深的歌。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部都有，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2: 是的，今天为您主推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增量版的五件套，还有 Coach 的皮带。那么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真的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啊，是吧？
1: 如何来应对这个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呢？今天九七月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肌需求，那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和致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够稳住肌肤的状态。
2: 首先就是雅诗兰黛的洁面，它是温和清洁，不毁屏障啊。这一换季，脸部的肌肤干燥敏感，普通的洁面很容易就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的油脂还有污垢，同时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啊也能安心的来用。
1: 还要介绍的就是原生液，它是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的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的时候呢，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啊脸蛋就是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
2: 小棕瓶的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难用，核心的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的屏障，提升肤质的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的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
1: 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棕瓶眼霜了，修护娇嫩的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的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日间涂呢可以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它是凝霜质地的，非常的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
2: 致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致颜面霜上脸清爽容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啊，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
1: 这款雅诗兰黛的增量版五件套呢，从清洁到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的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呢是1899，哎，这个价格我觉得都很划算了。现在九七月商城特惠啊，双节特惠，999元就可以拿到五件套。当然了，再加上我们的双节活动是满399减50的活动，其实最终到手呢是899的价格，而且我们是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
2: 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的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的是Coach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啊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九七月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起啊。
1: 所有的皮带呢，它是采用皮革复合材料，手感非常的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己来裁剪长度，那适配不同的腰围，不管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都能够轻松搭配。我们的库存是有限的，颜色和尺码呢卖完就没有喽。
2: 没错，就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来购买。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如果云知道是1996年许茹芸的成名曲，这首词从许常德自己的讲述来看，核心其实是替别人说出心里话。当年纪中平带着曲子来找他，歌词只有“如果云知道”这五个字，许常德就在这五个字的基础上，把纪中平那段没有说出口的感情完整地写了出来。他用最轻的字写出了最浓的情。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

0: 黄金旗舰店。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8: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9: Are you okay? Okay, okay.
7: 九七欢乐秀。
9: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1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长期熬夜刷手机的危害。这个危害呢，大家都知道，可是它会有那么严重呢？你可能不一定能想象。最近有一个49岁的男子啊，他长期熬夜刷手机，确诊了一种疾病，叫做血管性痴呆。
11: 啊，这什么叫血管性痴呆啊？
10: 就是我们先来说，他其实做的事情很简单，可能跟很多人晚上临睡前做的
11: 是一样的。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情，
10: 就凌晨睡觉前一定要刷一会儿手机。
11: 嗯，
10: 这一刷吧，就
11: 刷到一两点，
10: 刷到一两点钟，他就经常干这件事情。他的症状呢是突然感觉到右手无力，然后就拨打120送医。这个血管性痴呆呢，就是他的脑部影像在脑部照了一个 CT 之后，可以看到大片的白色区域。
11: 火？
10: 什么是白色区域呢？就是脑白质病变，
11: 就是这个血小管受损之后，在影像学的检查当中呈现的特征性的表现。年仅49岁的张先生，大脑萎缩程度呢远超同龄人，脑部状态竟和80多岁老人相当，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啊！
10: 就是我们的大脑加速衰老了，老到了80岁，那么80岁你可能就会出现记忆力衰退啊，等等等等的问题。然后医生说，他的这个血管性痴呆是由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大多出现在脑梗死、脑出血等等脑卒中的这个疾病之后，但是他好像没有，就是他好像没有出现过脑梗死啊、脑出血。那么医生就怀疑他是因为长期熬夜刷手机伤害了大脑。
11: 对，就是和那个阿尔兹海默症呈缓慢持续的进展不同，这个脑卒中引发的血管性痴呆，大多在一次卒中发作之后突然出现，认知功能会出现这个阶梯性的波动性的下降的这么一个特点。
10: 所以其实这个张先生他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不断的刷手机，当然可能本身脑血管就已经有一些问题，
11: 本身就有问题，
10: 他可能已经出现了轻度的脑卒中，但自己没有发现，就直到出现右手无力，这个就是他脑卒中的症状。
11: 对，
10: 所以这个是不可逆的，脑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呢，我们脑部疾病其实有6个预警信号。
11: 哦，
10: 我们来看一下。
11: 对，很多人会把忘事儿归为老了正常，是吧？然而有些时候呢，比如说频繁的完全忘记最近发生的事或者对话，无法回忆。
10: 这我会，会，真会。
11: 第二，重复问同一个问题或者说同一件事儿，
10: 这个会不会。
11: 第三，在熟悉的地方迷路。
10: 哦，就比如说家门
11: 口，对，经常走的。第四，
10: 突然就找不到了。
11: 处理熟悉的家务变得困难，
10: 一定是熟悉的家务，不是第一次做。
11: 第五，就性格情绪发生明显改变，比如多疑、冷漠，还有易怒。
10: 这个其实都是痴呆症的比较明显的一些
11: 表现。第六，语言表达困难，找不到合适的词儿，容易叫错物品的名字。
10: 这个我经常会。
11: 不，你不要老是对号入座。
10: 没有没有，就是
11: 这叫心理暗示比较严重。
10: 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也会，就是你知道他把苹果叫成梨嘛，明明要说的是榴莲，一瞬间就说成菠萝。
11: 哎，会，我有些时候偶尔会啊，但你经常这样可能就不正常。
10: 就是会叫错名字，然后有时候会，哎，真的就是，我想说的那个词儿是什么？所以大家不要就是，没有的，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提前紧张。但遇到以上的这些预警信号呢，也要注意一下。有时候呢，就是照一个，你看这个张先生就是照了一个脑部 CT 以后，
11: 没错，这个很简单，
10: 就已经看出大面白色区域了，就有点像那个照肺，对不对？白肺，
11: 哎，可能有点像。
10: 哎，是不是我们身体里的这些器官吧？一旦它哪天没用了，它就会变白了。
11: 这叫用进废退，
10: 好像是这样子啊。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还要送上一首歌，来自于郭靖的《明白》。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6: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6: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6: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6: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6: 用爱温暖时光。
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10: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2: 旅行封印解除。
5: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9: 今日主播推荐。
2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

之趾高，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止一文。谁云交际之长，廉耻则伤，长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这段铿锵有力、发人警醒的文字，可以比作一面镜子，出自张伯行的《确赠檄文》。张伯行，公元1652到1725年，河南益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兰考人，曾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他清廉刚直，从不收受礼物，极力反对以馈赠的名义行贿赂之实，被康熙誉为是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在福建巡抚的任上，为了拒绝送礼者，特地的撰写了这篇禁止馈送檄，张贴在了居住的院门以及巡抚的衙门。那些送礼者看到这些犀利的檄文，不敢自讨没趣，就悄然离开，这篇檄文也就不胫而走，广为传颂，被看作是为政清廉的精神铁举。这篇禁止馈送檄全文只有56个字，一共用了8个一字，申诉了关心百姓疾苦、注重个人的名节、反对送礼行贿的主张。一丝一粒虽然小，却牵涉我的名节；一粒一毫虽然微小，却都是民脂民膏。对待百姓宽待一分，那么百姓所得就不止一分；向百姓多索取一文，那么我的为人就一文不值。这体现了廉洁奉公的做人原则与道德操守。

可以说，古诗词里面的清廉、源远流长、廉洁、修德、正气的品格，赋予了廉政诗词生命的温度。于是，就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当中沉淀、淬炼，从而获得不朽。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早晨的

0: 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第一次我删除你，是把你所有联系方式删掉，从微信到手机号码，再到微博、支付宝、网易云账号，通通删除拉黑。因为你对我冷暴力，长达整整33天。你在深圳上学，我在江苏工作，我们是网恋加异地恋。在你33天冷暴力后，我用掉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一张机票去你所在的城市。你没有见我，在我打了几百个电话，发了几百条消息后，你终于回我了，冷冰冰的几个字：我们分手吧。在回程的飞机上，我哭得稀里哗啦，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有一个不懂事的宝宝坐在我旁边，好奇地问他妈妈：这个姐姐怎么哭成这样？我承认，无数次深夜我都会想起你，后来才明白，我只是把你从我生活中删掉，可你还偷偷地留在我心里。讲真的，其实我还喜欢你。

二次我把你删掉，努力用工作充实自己，让自己忙起来，还交了很多好朋友。因为有人曾经告诉我，可以通过忙碌，可以通过时间来忘掉一个人。最夸张的一次，我把同事所有的活儿都揽下，在办公室通宵了三天三夜，拼命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可是我发现，我还是没有忘记你。不过这一次，我想明白了一点，我对你可能更多的是不甘心，不甘心我自己的付出。讲真的，其实我还没有忘记你，但似乎又快忘记你了。第三次我终于删掉了你，这一次是从心底。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只会偶尔想起你。我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生活，生活也反馈给我许多东西。不像你，即便我付出再多，你也不会回应。我忽然发现，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我总是患得患失，没有安全感，以你为中心旋转，没有其他朋友。后来失去你，我才发现，我竟然可以过得这么好。我有了很多朋友，变得开朗、自信，努力健身，升职加薪，完全就是开挂了的人生。有一次，我们的共同朋友在朋友圈提到你，我看见你的照片，内心竟然毫无波澜了。我再也不会等你的消息等到半夜辗转睡不着，我再也不会因为你的冷暴力而痛苦不堪。曾经很喜欢，现在很释然。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衣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入秋后，人体容易出现慵懒困倦的秋乏现象，出行前保证充足睡眠。

0: 惊觉独觉熬夜后长途驾车，行车途中出现头晕犯困、注意力涣散等情况，立即前往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切勿疲劳硬撑。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5: 应急常识365。
6: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7: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金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6: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0: 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妹妹嫂嫂，
3: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2: 你耳朵倒进去听个。
3: 91.8哈巴拉。
4: 快乐哥，最近呢，食品保温袋价钱超标的这个话题是直接冲上热搜了。你可看了，看完真的是后背一凉。很多人都有那省吃习惯，居然一直在悄悄的上升。
5: 好的嘛，几乎家家户户都团购，就是那种外卖自带的硬沙沙的胶好的保温袋。很多人觉得材质好是质量又好，丢的就太可惜了，习惯性的留下来抓饭盒收纳渣。
4: 我怕别个还有好多人会改造一下，做成那样抽纸袋、收纳袋，甚至放在冰箱当分隔袋用，一直以为自己特别会过日子呢。
5: 但是大家真的不知道，这个看似省钱的好习惯，其实藏着很多健康的隐患。很多低价外卖保温袋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为了让材料更耐水、抗噪者更挺括，会添加甲醛助剂。
4: 而且甲醛最集中的地方就是袋子呢扎合的地方，封口胶边，这点嘛就是甲醛重灾区了，很多都存在超标的情况。
5: 平时我们还是用袋子长期放在脚上客厅卧室，相当于在脚上多了一个持续挥发的小型的甲醛污染源，长期密闭摆放对呼吸道、身体都有隐形的伤害。
4: 更危险那么就是很多人的做法了，比如说拿来抓水果、蔬菜、熟食，直接接触入口的食物。
5: 是的嘛，甲醛可以溶于水，果蔬表面都有水分，长时间抓在保温袋上，食材会直接吸附甲醛，尤其是绿叶菜、多孔的食材，吸附能力更强，污染风险更高。
4: 有些人呢还喜欢在房间冰箱储存，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冰箱低温虽然能够减缓甲醛释放的速度，但是密闭的空间长时间接触，食材会持续的吸附残留的甲醛，等于呢就把污染源和食物挂在一起，天天都吃进身体上。
5: 哦，听完真的是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一直以为的省钱其实是在拿健康花便宜。
4: 所以提醒大家，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莫反复使用，莫装食物，也不要长期呢在家里面放的，用完了就及时丢的，莫再攒的家就用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

0: 一闻，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2点整。
6: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

0: 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长途自驾要严格遵守行车规范，连续驾驶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行车过程中适时开窗通风，保持车内空气流通，缓解闷热困倦状态。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全新红旗 H7 PHEV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插混轿车，官方指导价19.18-23.18万元，限时置换价16.88万元起。搭载 1.5T 插混动力 CLTC 纯电续航最高240公里，配备思南高阶智驾可变悬架，面向行政家用双重场景。近日，腾势 N8L 纯电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9.98-32.98万元，定位中大型6座纯电 SUV， CLTC 最长续航960公里，搭载 AI 智能座舱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后轮转向，主打高端家庭长途出行。智己 L6 新款正式开售，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跑，官方指导价21.99-27.99万元，上市权益价19.99万元起，提供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四驱 ，CLTC 最长续航840公里，搭载灵犀数字底盘与 IMAD NOA， 主打高性能纯电轿车。吉利银河星舰7新款上市，定位中型插混 SUV， 官方指导价14.98-18.68万元，限时权益价13.98万元起，搭载新一代雷神插混系统。CLTC 纯电续航160公里，综合续航超1400公里，标配城区智驾，主打家用高性价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 喂喂喂，
0: 走啊，蹦迪去啊！
1: 哎，听到吗？
0: 看见没动静啊？你怎么？
1: 有信号啊？没信号，挂了啊！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逍遥。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鞘。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各自了。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

0: 账户。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3: 妈，我上班去了。
2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1: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0: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2: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3: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一屋一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2: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4: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三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足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

0: 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齐聊话堂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全国的听友们，我亲爱的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这五年多呀，我一直都在给大家介绍第三代加强型齐聊话堂。其实我的心里边啊，就一个单纯而又坚定的目标，那就是希望咱们每一位糖友都能过上无病无忧、轻松愉快的好日子。那么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呢，我就继续的给大家讲解关于糖尿病的治疗新方法，以及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齐聊化糖它的化糖毒清通道的这样一个治病的理论啊。那假如说你呢一直是严格的管嘴卖腿，每天呢还都按时按点的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来降糖，可是你的血糖呢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一个稳定的时候，而且呀那些并发症就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说心脏、大脑、肾脏、眼睛、脚、皮肤、骨关节、肠胃、免疫力等等都出问题了。你看又吃药又输液，甚至有的病症都做手术了，可这个病情啊是越治越重，我们感觉呀活得太遭罪太难受了。那各位糖友，如果你要是有这样的痛苦，可以通过这档节目来寻求帮助，把你们的问题和难处告诉我，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把你的病痛进行一个彻底的解决。那其实在我的节目当中啊，我就是要让更多的糖友知道糖尿病到底能不能被彻底治好，并发症究竟能不能治好，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没得病之前一样。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首先要把咱们这次啊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这次优惠活动啊要给大家做一个说明。为什么要提到咱们这次优惠活动的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好多糖友、好多患者朋友啊，大家都去打电话来参加这个活动去报名。有的患者呀报名始终是没报上，怎么回事呢？在这我要说一下啊，你看咱们齐聊化糖啊被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了糖尿病指定的专用新方法新产品，而且还有大量的救助资金呢来帮扶救助，就是要让咱们糖尿病患者说呀，我们家庭啊经济条件不好，因为以前呢我们看病看的时间长，走了很多弯路，你看遇到贴肚脐儿就能治好糖尿病的齐聊化糖了，我真想用上，可是这个钱呢不够。你说这是不是我们很多患者面临的都有的烦恼啊？就像说现在有些人上医院看一次病，又检查又买药，可就得花个两三千呢。那有些家庭能够承担这样的医疗费用，但是有些家庭呢他承担不起。我们还有一些患者呀根本就没有医保，那家庭的经济条件又差，你说他有病他舍不得看。那咱们这次的帮扶救助活动呢，就是要让老百姓真正从中受益，不光说把病治好，而且还要省钱，花最少的钱就能够把病治好。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呢，包括糖友啊，报名的时候呢，你像家里边经济条件特别不好的，比如说有低保户啊，有特病户啊，我都是尽可能的让大家把这次活动参加上。那包括我们场外健康管家老师也是一样的。但是咱们这个活动啊是全国性的开展，它不是说呀啊就在一个城市两个城市啊，而是面向全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没有多少了，那已经出现个别地区活动结束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全国的活动也要全面结束了。所以说在这儿大家你参加上这个活动，你就可以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齐聊化糖。那也

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有的地方还是有这个机会的啊，就是说原价80天7000多，你就花1000多，能省6000多。但是呢，咱讲了这次活动，我们经常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那有的个别地区活动结束了，那报不上，很遗憾。那如果说其他地区你们那还有名额呢，咱们讲了，那你要是报不上你怎么办？那我们场外健康管家电话你就需要提前去拨打。你不要说哎呀，我得听听节目，我听王老师给我们讲课，我再听听其他患者呀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啊，你可别听了。你说等我这边节目都结束了你再去打电话，那怎么办？报不上呢？太遗憾了，多花钱了。那报上名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少花钱看好你的病。那咱说没报上呢，大家是啊，说你能不能看病啊，治病啊，能，但是你需要多花钱，多花一些钱。所以我说啥呢，不怕工资低，就怕命归西，不怕挣钱少，就怕疾病找，不怕没好方，就怕错过了。所以说这个活动的事儿啊，老师提醒大家了，是抢名额了啊，抓紧时间了。好了，活动的事儿呢，节目开始就说到这儿。然后我给新糖友啊讲一讲，介绍一下我们的齐辽化汤。说到这齐辽化汤啊，这是我继承明代医学大家于团医学正传收藏的百年古方齐药化汤方，结合现代医疗科技研发而成的，正式命名为老齐家齐东啊。你看这不就说齐东隆隆强了吗？正式命名啊，老于家齐通课堂。而且呀，现在大家用的齐辽化汤是它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了，就是从糖尿病真正的病根入手，病因入手去给你治疗的。我呢一再的给大家讲，我说呀，我给大家看病，包括这5年来在广播电台给大家介绍，我可以拍着胸脯讲，我从没让任何一个患者白花过一分钱。而且呢，我也承诺给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我说了，得病让你们受苦了，治病让你们发愁了，只要我让你用，你就负责相信我，我肯定不让你们白花钱。我跟大家说过啊，彻底治好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就一个终极办法，就是啊，化糖毒清通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让大家明白真正的病根在哪儿。说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胞化糖通道有淤堵了，糖毒侵入到我们的脏腑细胞了，侵入到我们的血液了。所以啊，糖毒细胞化糖通道，这是导致什么？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和并发症吃普通药治不好的一个根源呢。所以齐辽化糖呢，咱们这里边通过105味的野生道地中药提纯出来一个特殊的活性物质，叫做活胰化糖因子。它能给我们做到什么？专业的化糖毒清通道，然后再进行专业的因病施治，这就从根上让我们彻底解决问题。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作为齐辽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所以我先后前往德国、英国、美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去进修和学习。那么产品每一次的升级呀，就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更有效的打通化糖通道。我们说了，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还有新引进的技术的升级，更是我对糖友的一份承诺。那我唯一能保证的是什么？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这钱不白花。你在我这看病，各保各，我让你们一个个都好起来，
好人的身体什么样，你们的

身体就是什么样。那我问问大伙儿，你们想不想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啊？肯定是的，都想，谁不想健康啊？但是要想彻底治好，有个关键，什么呢？就是化糖通道。你看我们常年天天吃降糖药的糖友都知道，你吃药不是在修复胰岛机能，那是像鞭打病牛一样刺激胰岛。吃的药不但说产生了耐药性，而且它毕竟是化学药，你长期用的话还损伤咱们的脾胃呀、肝肾呢。那时候我打胰岛素呢，因为你缺这种激素，你就打你就补，你是来调节血糖。所以说呢，吃药打胰岛素没有一样是帮助我们恢复胰岛功能的，反而呢导致胰岛功能异常更加严重，包括说胰岛素分泌越来越不足了，胰岛素抵抗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说你没有打通这个化糖通道，那么你就是一辈子天天吃药天天打胰岛素，一辈子你的糖尿病也不带治好的。那右侧身上的并发症怎么来的？发现没有，就是血糖降不下来之后啊。你看咱们的并发症都是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糖啊它有个特性，就是黏。你看咱们家的白糖黏，黏不黏？化了之后是黏吧，粘在哪就像沥青一样，你抠都抠不下来。那么这个糖毒它是黑乎乎黏乎乎像沥青一样的，它在血液里边四处游走，走到哪儿腐蚀到哪儿，哪儿就堵，这一堵咱们就有毛病。然后呢有问题了咱们怎么办？吃药。但是为什么没好呢？你听好了，这叫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你所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是糖毒堵塞了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所以你第一件事儿，你应该干嘛？你要去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但是以前你用的所有的药没有这个作用。况且说呢，咱们糖友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不好，那么你吃十粒药你能发挥三粒作用就不错了。而更可怕的是什么呢？糖毒它是个大魔头，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那你说咱们的并发症怎么能治好呢？对吧？所以说呀，我们糖尿病患者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体内有糖毒，所以我们的治疗必须比别人多一个步骤，一定要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要不然就这些个并发症啊就没法取根了。那么脐疗化糖来了，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对所有并发症都能做好一个彻底的治疗和极好的预防。为什么？第一，它专管；第二，它专业；第三，它特殊。首先说，别的病不管，我给大家讲课五年了，我一直负责任的讲，咱脐疗化糖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它就管糖尿病。而我只对糖尿病患者负责，并且我一再强调彻底治疗。第二，他专业，说全国范围内就他有活胰化糖因子，这就是专业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毒的。那第三呢，就说他特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节食、不忌口、不依赖，疗程短、见效快。所以说不管糖尿病患者你是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你是吃降糖药你还是打胰岛素，你的血糖是忽高忽低、持高不下，那么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三秒钟，通过神缺血吸收三分钟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啊。说这招类似什么呢？类似我们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这叫脐疗，从而去产生一个治病的作用。你看我们用上的所有的糖友当天饮食调整，那血糖当天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啊，半个月不吃药不打针，饮食彻底放

开，该吃吃该喝喝，往后血糖不波动了，你不用担心了。而且当天你看身上有劲儿了，睡觉也好了，嘴里也不干不苦不黏了，手脚还热乎了，小便也正常了，晚上不起夜了，心慌啊，胸闷啊，心悸啊，头昏脑胀，头晕耳鸣，关节酸痛，身体发沉，就等等吧。凡是你血糖高的，或者你相关并发症的一些症状，就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当天都能见好。那为啥又快又好呢？这点大家伙是不是也得知道啊？哎，就因为从中提取出来的活胰化糖因子啊，跟我们人体基因是一致的，把它贴在肚脐上，它就80道尔顿大小，这就属于原子级别了，能钻能破了，小巧灵活了。3秒吸收了，3分钟入血入经络，30分钟就能和人体自身的细胞完美融合，开始对全身所有并发症部位全面治疗了。那么你就坚持80天，心脑肾眼足皮肤神经的所有并发症逐渐的也就彻底实现了快治快好了。所以说呀，咱们收音机前现在糖尿病患者，你说你跑了多少家大医院了，你找了多少的专家教授了，你花了多少钱，用了多贵的药了，那么你没有看好糖尿病和所有并发症，对吧？你没看好，你肯定看不好。所以你就通过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脐通课堂，你把它贴在肚脐上，3秒进行入药，全程就80天，多一天你都不需要去用。那我跟大家讲过，好人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们的身体恢复到什么样。无论多少年的糖尿病和多多多重的并发症，咱们都能做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通过神阙穴肚脐儿贴药，贴好糖尿病，贴好并发症。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当天贴当天见效，我对每一位糖友负责到底，你就坚持用，咱们就实现那叫一次性完全康复。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这个钱肯定不白花。所以咱们这个脐疗化糖啊，被我们国家作为唯一糖尿病的一个保密配方，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把它列为指定专用产品了。那你看，不又说到省钱的事儿了，我就关心大家伙，原价7000多，现在1000多，一次性治好，往后不用在这方面再花1分钱的药费钱。那咱们说到钱了，咱就把它说到底，你现在吃几样药，打多少针，又吃药又打针，1个月多钱，1年多钱，这还是最基础的，就是个降血糖的费用，就这样的钱咱们还得花多少年呢？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就算你每天按时按点的吃药打胰岛素，就你能保证你那些个并发症不会加重吗？不会越来越多吗？不会成天提心吊胆的说今天怕这个组织器官出问题，明天又怕那个器官又不行了？那你能保证说自己以后不进 ICU， 不会失明，不会截肢，不会得心梗脑梗，不会支架，不会关节疼到吃止疼药都不管用吗？那么要是你不能保证，那你就得用脐疗化糖，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指定专用了，也就是说以后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并发症要想彻底好，从现在开始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脐疗化糖啊，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你找不到第二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又安全，快治快好，这些是它的特色，当天必须见效，这些一定要牢记的啊。好了，节目开始呢就和大家呀说到这儿，我还是要提醒啊，还没报上名参加优惠的糖友，咱们快点打电话去抢名额了。你看有的个别地区啊活动都结束了，你要是落在别人后面，你们当地活动结束了，你买80天的脐疗化糖就是原价7000多了。那我还是那句话呀，过日子啊得咱得会算这笔账啊，明明1000多就能轻松解决的问题。

0: 什么药多花钱呢，是吧？好了，该报名的报名，那么有问题需要王老师解答帮忙的，把电话打进来啊。好，主持人，我们来接电话吧。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2: 王老师，
0: 哎，
2: 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哦，欢迎你，鞍山的朋友。
2: 我跟你通话可是太难了，我今天吧，就特意来感谢你来了。
0: 啊，用上咱们齐聊话堂了，是受益者了哈。
2: 对。
0: 好，
2: 还救了我的命
0: 了。
2: 我现在啊，我现在60天了。
0: 哦，好，说说吧，啊，有什么好转情况？
2: 说说吧，哎呀，今天吧，心情吧有点激动啊，老师。
0: 高兴哈，好。
2: 高兴。听什么高兴的哈？
0: 嗯。
2: 听你的节目吧哈，哎呀，我听完之后，我立马就相中两大脸。
0: 哦。
2: 一个呢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
0: 嗯、
2: 这点挺好哈。
0: 这方法好，
2: 嗯。嗯，第二个呢？专病专治啊，
0: 专病专治，对，嗯
2: 啊，而且呢疗效还短，见效还快，
0: 嗯，老师说过了，只要让你用、你就放一万个心，我这个钱肯定不让你白花。再一个，这么多年我也给大家伙承诺过，全程就80天，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咱快治快好，当天必须有效果，多一天我都不带让你用的。嗯，
2: 是，我吧也没犹豫，我就直接买了80天的。
0: 不犹豫，听了一次就买了哈。好，感谢信任、
2: 哎。
0: 嗯，
2: 我都不行了，王老师。
0: 怎么呢？
2: 我糖尿病都21年了，你看我今年都71岁了。
0: 嗯，
2: 我咋熬的你都不知道我的难处啊。
0: 嗯嗯，把难处跟老师说说。嗯，
2: 白内障，那眼睛天天难受的，模模糊糊的，啥也看不清。
0: 哦、
2: 高血压呢？血压还高呢，吃的降压药，最好能调到160。
0: 嗯，
2: 还有便秘呀、啊，这个便秘和这个高血压可真不好啊。
0: 对呀、
2: 啊，你上厕所啊，哎呀，你要便吧，哎呀，那心呐、啊、跳的就更厉害了。
0: 嗯，
2: 这总便不下来呀，完了害怕把血管崩了。
0: 对，
2: 嗯，另外一个吧，我也口干口苦。
0: 嗯，
2: 啊，还有吧，这腿坏了。
0: 腿怎么了？
2: 这腿吧变黑了，
0: 病足了、
2: 哎、啊、腿也木也麻，走不了道啊、
0: 哎、
2: 天天搁家躺。
0: 嗯，
2: 我哭过多少次我也想死过，我寻思我都71了、也活到头了，可能是
0: 嗯
2: 嗯，就这么吧哈，听到你的节目了，哎呀，听到你的节目一看我这有救啊。
0: 嗯
2: 啊，现在看呐，马老师，我80岁都没问题了。
0: 那是肯定的，身体好了，健康长寿。现在有很多百岁老人呢，为什么？只要身体好，心态好，咱们一定能长寿的。嗯，你赶快告诉老师，现在血糖怎么样？这些并发症60天的治疗怎么样了？
2: 60天，
0: 嗯，
2: 我都没想到这效果咋这么快呢？
0: 嗯，
2: 那贴完一天吧，这身上感觉有劲儿，这口干呐、口渴呀、就觉得那啥减轻了，就不是那么干了。
0: 嗯，
2: 你说的，哎呀，这血糖20年了，
0: 嗯，
2: 这血糖原来都餐前都11点多，
0: 嗯，
2: 那餐后都17多，接了5天，你说，
0: 嗯，
2: 餐前就5.5，餐后就7.6了。
0: 你看这就达标了。那咱们为什么见效快呀？因为治疗方式不一样啊，然后治疗机理不一样。
2: 嗯，
0: 咱没说嘛，糖尿病要想彻底治好，一定要化糖毒修胰岛。你降糖药胰岛素没有这个作用，只有活胰化糖因子有这个能力。哎，所以呢，糖尿病在咱们齐聊化糖面前，那就是什么手下败将。再一个，咱治疗方式不一样，不吃药不打针，你就往肚脐儿上这么一贴。肚脐儿是啥？神阙穴呀，它是人先天第一张嘴呀。那么把它贴在肚脐上这块呢，皮肤角质层还非常薄，还没有脂肪，有丰富的血管，还有什么血液和经络。贴上之后，加上咱们神奇的活胰化糖因子80道尔顿的穿透性，立马3秒钟，就那一眨眼功夫，你粘上它马上它就吸收了。

0: 30秒就进血进经络了，这就妥了。30分钟在你体内就开始干活了。哪块有糖毒找到了清理，哪块坏了赶快去修去。要不怎么说就80天呢？这个跟他配方有关系，配方升级有关系，跟引进的技术，新引进的技术都有息息相关的关系的。要不然王老师坐在这敢给你们承诺，这钱肯定不白花。要不然我咋说了，各保各让你们好，好人啥样你们就啥样。要不然我能坐在这给你们讲了5年的时间了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这回理解了吧？放心了吧？哎，
1: 放心了。你说做梦吧都没想到吧，贴20天能不打胰岛素。
0: 对，没问题。
1: 啊，而且吧这回血压行了。
0: 血压好了多少了？
1: 血压好了，血压正常了。
0: 嗯，
1: 高压125。
0: 嗯，
1: 低压90。
0: 行，挺好，不难受是不？嗯，
1: 哎呀，这大便它也跟着好，你说这它也不那啥了，硬撅撅的拉不出来，老那么害怕心跳。
0: 嗯，没问题了呗。眼睛呢？眼睛怎么样？
1: 眼睛40天时候亮堂了。
0: 啊，亮堂了，那雾都没了。
1: 雾都没了，看人看得清楚了。
0: 太好了。
1: 嗯，心脏吧不难受了，
0: 嗯，
1: 晚上躺了吧也不憋闷，前胸后背也不疼。
0: 嗯，心绞痛也好了，睡觉也好了。嗯，
1: 对，
0: 那腿呢？腿怎么样啊？
1: 那脚可别提了，那，
0: 嗯，
1: 脚子都封口了。
0: 太好了。
1: 啊，真是太好了。
0: 都结痂了是吧？哈。
1: 啊，都结痂了。
0: 很好很好，这就没问题了。
1: 嗯，是，
0: 嗯，继续用就行。
1: 我6天吧，哈，
0: 嗯，
1: 那个马老师，基本上都好了。
0: 嗯，
1: 我产前血糖4.2，产后血糖7.1，
0: 啊，
1: 啥都能干了。啊，
0: 嗯，
1: 啊，我吃啥都行。
0: 对，
1: 而且吧，这么长时间我啥药都没吃。
0: 嗯，啥药都没吃？
1: 血糖还这样啊？
0: 再吃降糖药，再打胰岛素，你不低血糖了？可不能用了啊。
1: 是，都好了吧？
0: 嗯，
1: 那个王老师，我今天听到这活动了。
0: 嗯，
1: 咱们现在吧1000多块钱就买80天的量。
0: 对，
1: 我那时候花7000多，
0: 嗯，
1: 这里外里差了6000块钱。
0: 嗯，
1: 关键是啥呢？那有的地方都结束了。
0: 嗯，
1: 那恢复原价了。
0: 对对，
1: 你说我就着急了，
0: 啊，
1: 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寻思吧，这1000多块钱我再买个80天的量，完巩固巩固。
0: 嗯，好。咱说了这次活动啊你就不用跟着去参加了，为什么呢？你看我唯一保证你们的是什么，就是这个钱儿肯定不会让你们白花。我不管你们过去吃多少药，你花多少冤枉钱，但是在我这儿我告诉你这个钱花的值。原来80天花7000多吧，这钱值不值？而且我给你们治病，我必须让你们好的利利索索的。我说过了，好人身体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对不对呀？嗯，那么你手里边啊还有20来天的，用完咱们就不用了，不用再多用了。那这次活动呢咱们也不用跟着参加，因为啥呢？现在呀帮扶资金呢就是啊越来越少了，个别地区的活动啊都已经结束了。那你想原来7000多现在才1000多，有一个患者咱们就得帮扶6000多，那么帮助的糖友太多了，所以现在呀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钱了，咱们呢也没有办法了，所以个别地区呢活动也就结束了。但是咱们是老朋友了，你治疗的非常好，咱们不用跟着去抢，好不好？
1: 行，王老师，我听你的，
0: 嗯，
1: 因为我也是糖尿病人，太遭罪了，让他们抢去吧。
0: 嗯，我能听出来你的这个语气啊，既高兴又有颤抖的声音，这是一种激动，我能理解。
1: 嗯，
0: 咱好好保养，继续努力，80天用完，多一天都不用，活动不参加，你听我的，好不？
1: 好，嗯，我听你的，王老师。
0: 好，那祝你越来越好啊！好，
1: 哎，
0: 啊，
1: 祝王老师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哎，再见，
1: 嗯，
0: 这位热心的鞍山的朋友，
1: 哎，
0: 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王老师啊。我听你那个吉兆话堂的讲座呀，听得有3-4天了。
0: 嗯，
3: 我家是吉林中原的。
0: 嗯，
3: 我这不是听你讲那个吉兆话堂治疗方法很独特。
0: 嗯，
3: 你这不打针不吃药，这不手术，一贴就好，专病专治。

0: 专门治疗糖尿病的。
1: 嗯，
0: 而且我最主要看好啥呀？说是这个这七氮化糖啊，说是第三代加强型产品。
1: 对，
0: 你就这么说呗。你说它效果不好，要不好使的话，那它能传到第三代吗？
1: 嗯，
0: 完了这还是加强型的，那效果那肯定是不一样啊。
1: 嗯。这次啊，升级呢是配方升级，又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野生纯种药材，而且呢，我从英国还引进来一套新技术，也做了技术升级，所以呢，活移化糖因子的作用啊就更加强烈了。那我们用了之后呢，这个化糖毒啊、清通道的这个功能啊更好了，所以我们见效更快。你看，很多糖友用上之后，当天血糖都有下降，身体这不舒服那难受的现象都有好转，哎，那么以治疗时间也从根源上得到了缩短，全程就80天，你多一天都不需要去用。所以这次的全新升级之后，对于我们所有新老糖友来讲，那真是莫大的幸福，对我而言莫大的骄傲啊。行，
0: 是啊，
1: 这几天讲课呀，看来你是认真的听了啊。那这样吧，把你的病情跟老师讲一讲，好吧？
0: 行行行，你说这个王老师啊，我这糖尿病啊也得7-8年了。
1: 嗯，
0: 完了之后这不是哪嘛？就这个现在就咋的呢？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呐。
1: 那你什么包了降糖呢？
0: 餐前是10.5，餐后14.8，昨天量的。
1: 嗯，你是吃药咋的吗？
0: 完了，这不并发症？并发症，你说一个个都出来了。
1: 嗯，怎么了？
0: 那眼前有飞蚊症，就那小黑点啊，就像小蚊子似的，哎，还逐渐增多呢。你瞅哪头跟哪可烦人了。
1: 哦，
0: 它完了还有玻璃体浑浊。
1: 这是玻璃体浑浊。
0: 最主要要命的是不是心脏啊？你说呀？
1: 怎么了？
0: 哎呀，这个心绞痛隔三差五就犯病啊，一犯病就冒虚汗呐、啊，是脸色瓦白、
1: 哦。
0: 我媳妇说那这个脸色可不好看了，这缓个这个3-5分钟才能过来劲儿呢、
1: 哦。
0: 牙根疼，肩膀头疼，后背也疼。你说那个还得拐着到这搞进窝还疼呢。
1: 嗯嗯，那你这个心绞痛心脏不好，你平时吃药吗？
0: 咋不吃呢？这个就是缓解嘛。
1: 嗯，不会好的，不好使。
0: 对呗。
1: 哎，你赶紧用上气疗化糖，帮你解决。啊、嗯。
0: 是啊，这不是我听你说咱现在有活动吗？1000多就能买到80天完整的康复量，原价得7000多呢。完了，我着急了，我昨天下午我去上网药店去买去了，没买到，
1: 嗯、
0: 说人家店员说那个没药没活动了。我说我就着急了，
1: 嗯、
0: 我说这不是这个一着急打到您那来了，你给帮忙想办法，还有没有活动了？再给我一个呗。
1: 是这样的啊，你看昨天。听友电话打进来，我还高高兴兴帮助大家伙啊报名呢，今天就不允许了。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帮扶资金就最后一批了，没多少了，已经出现个别地区活动结束了。你比如说内蒙、广东、江苏、青海活动都已经结束了。那么结束意味着什么？全国活动全面也要结束。所以说呢，就趁现在，你要是能参加上，你就可以享受到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气疗化糖啊。那么这个机会怎么办？你得自己去争取了，因为我在直播间这儿对于你当地的名额状况把握的不准确，所以你必须要拨打主持人播报的健康管家电话，你去核实你当地名额情况。要是有，咱们还是1000多块钱高高兴兴。要是没有的话呢，那就原价80天7000多，就省不下那6000来块钱。那咱说了，病该治是不是也得治呢？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呢，抓紧时间，你赶紧拨打健康管家电话，赶紧去核对名额，好不好？
0: 啊，那行行行，谢谢王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1: 对，好，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呢再找我，好吧？啊，
0: 那行行行，
1: 哎，
0: 谢谢您了，王老师，再见。
1: 好嘞，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气疗化糖疗法，奇通可。

0: 盘，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五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1: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是王老师吧？
4: 您好，请讲啊。
3: 哎，王老师你好，我是北京丰台的。
4: 好，
3: 这个脐疗化糖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
4: 啊，您贴了多长时间了？
3: 用了75天了，当初这不买了80天的嘛，现在快用完了也。
4: 好好。
3: 用了这75天，我就觉着吧，现在我这个毛病啊已经是全好了，这胳膊腿啊灵活有劲了，现在是。
4: 好。
3: 说话呀也利索了，清楚了。
4: 嗯。
3: 今天打电话呢，一个是感谢王老师，真的谢谢您给咱带来这么好的方法呀，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这少花钱少遭罪就能把这个糖尿病给治好了，现在是真的是太谢谢您了呀。
4: 好不客气啊，我最大的愿望啊，就是希望我们糖尿病患者都能过上啊无病无忧健康轻松的好日子，所以这5年多呢，可以这么讲，在广播电台当中为大家讲课我是可以不来的，但是我考虑到你看我们有很多患者是外地的，很远的，都提前半个月呀一个月呀来跟我挂号预约来找我看病，
3: 是
4: 那必定是有限度的，你说我就再不吃不喝不睡觉一天24小时我不间断的去看病，一个患者最少30分钟吧，那么一天我能看多少个病人呢？所以在广播当中咱们糖尿病患者可以这么讲，现在基数太大了，所以广播这种宣传模式啊，我也非常感谢这个平台能让我为更多的糖尿病患者带去福音，让你们解决痛苦，这也是我这辈子我觉得最值得做的一件事儿。嗯，
3: 确实是也不用排队啊，还特别省事就能看了病了。你看我也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4: 好。
3: 我今年呢76了，糖尿病啊20年了已经是。
4: 嗯。
3: 这不是这个血糖是越来越难控制，并发症也是越来越多，到最后啊，扎胰岛素就扎了54个单位胰岛素了已经是。但是还是不行，并发症啊还是都上来了，血压高啊。头晕迷糊啊，到最后还得脑血栓了，
4: 血栓了，
3: 眼睛啊，
4: 后来
3: 就浑浊，也挺严重的，当时啊，这边胳膊腿发僵发硬，走个路啊，那鞋一点的蹭着走啊，上个厕所都得需要好几分钟的时间的，
4: 哎呦呦，
3: 眼睛也不行，看东西模糊，而且还有这个，晚上睡觉也不行，便秘、耳鸣，哎呀，这一大堆的毛病啊，跟你说呀。
4: 这都常见并发症。
3: 后来知道咱这个脐疗化糖也是啊，听广播听的，听着您说，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专门治疗这个糖尿病，
4: 对，
3: 这么着我就买了，你还真别说，当天贴呀，当天见效啊，当天就感觉到啊浑身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就往上走了，我知道哎呦这排气儿了，感觉到是。不像以前那么胀得难受了。用7天的时候血糖稳定下来了，餐前基本上能在6个左右，餐后的不超过8个，原来都餐前12个多呀，原来的时候。用到22天的时候

0: 54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都减停了，不扎了。
1: 太好了，
0: 哎、
1: 嗯，然后饮食就放开了，
0: 哎、
1: 是吧？
0: 饮食能放开，吃什么也能吃了，而且吃饱饭了，
1: 嗯、
0: 血糖还不高，血压这一块也能够稳定下来了，140-90了，你看用到45天的时候，什么便秘呀、耳鸣啊、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些毛病啊，就都没问题了。
1: 太好了。
0: 能睡个5-6个小时、7-8个小时都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办了身子也好使了，也动一动啊，也有劲儿了，这腿呀、也能抬起来了，不用拖着地这么走了。
1: 好。
0: 现在75天，那就是完全是好人了，家务活现在也能干。
1: 哎，
0: 对呀、这。帮着老伴做做饭，拖拖地，出去买买菜，散散步，和这个老伙伴下下象棋、打打麻将的。现在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现在是。
1: 这生活才叫有滋有味儿啊，多好啊！这日子过得就有盼头，
0: 哎。
1: 哎，
0: 对，对对对，这不现在我听说咱现在这个1000多块钱就能买这个80天的用量，而且说有的地区都已经。断货了，都已经没这个活动了。
1: 个别地区活动结束了，
0: 我这不赶快打电话，我还想啊再订一份，1000多块钱也不贵，订一份再多用段时间，多巩固这个效果呢，算是。
1: 老唐友啊，这个活动啊，咱们不用参加了啊。所以说什么呢？就是你看七聊化糖，为啥说你用上到现在为止啊？你看我们很多糖友，有的人就说了，比我们住院甚至比我们做手术治疗的效果都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脐疗化糖就是从糖尿病真正的病根入手去治的。那什么是病根？就是我经常讲的化糖毒清通道，就把这两件事儿一解决。你看我们说了，咱有活一化糖因子啊，它就是呢化糖毒的，修胰岛的，你糖尿病就好。那么降糖药胰岛素就停，咱饮食就放开，然后呢活胰化糖因子呢还会干嘛呀？打通细胞化糖通道，然后逐个的给我们进行分病论治。你看你才用了多长时间呢？1个月左右血压好了，2个月左右脑血栓后遗症好了，包括现在用了75天了，所有的什么耳鸣啊、便秘啊、失眠啊、血压呀、脑血栓后遗症啊、头晕呐、这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咱们七聊化糖，你就把这80天，你就给它用足用够啊！你在我这来看病，我讲啥，你就听我的，我让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我让你用多少你就用多少。这回你就把手里边那5天的你就给它用完，多一天你都不需要去用了啊！咱们就把你糖尿病和并发症的从病根上给你治好了，它好了就是好了。我不讲吗？在我这治病，好人啥样，最后你们都变成啥样啊？你们怎么样？
0: 谢谢。
1: 再说了，20年、30年都不会再犯病，那就行了。明白了吧？
0: 那就放心了，那谢谢您吧，王老师。那我就
1: 挺好的，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你看看，咱不也把糖尿病并发症治好了？这就
0: 是
1: 啥新方法
0: 啊，
1: 挺好的。不得奖了，祝您健康，永远健康，好吧？
0: 行，再见吧，王老师，谢谢。
1: 好嘞，就到这儿，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您好，王老师。
1: 我是王老师，您好。
3: 哎，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欢迎您。
3: 哎，太谢谢您了，王老师。你给推荐的这个脐疗化痰啊，我亲身体验了，正像你说的，这疗程短，见效快呀、我亲身体验了，确实是你说的那样啊。
1: 好，您受益就好啊。跟老师说说吧，用了多长时间了，身体有哪些健康收获呀？
3: 当初吧，我就因为我这个糖尿病时间长了，我就用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它也不好啊。我就失去信心了，我就想啊，都说呀，这个好那个好，我用了以后结果效果都不好。这一次呢，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吧买的，我就买了40天的，我现在用了36天了。我跟你说说吧。
1: 好好。
3: 我这今年我岁数大了，我都80岁了。

0: 我50多岁就得糖尿病了，
1: 哦，
0: 那个血糖呀，空腹血糖都11.34，餐后都16.67这样。
1: 嗯。
0: 加双胍我也吃，这降糖的药，这还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1: 嗯。
0: 那个血压高，一整178，低压都101，头迷糊。
1: 嗯，
0: 别提了，走道得走不稳，冠心病，动脉气短，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有时候那心脏就跳的特别快，得120多下，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嗯，晚年睡不着觉，更使我呢闹心的就是腰疼，尿多，眼也肿，那个腿也肿，这都尿毒症呢。
1: 哦。
0: 尿蛋白呀，什么尿糖的都有加号的。
1: 嗯。
0: 哎呀，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怎么治也不见效果。
1: 嗯。
0: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呢，是咱们这个食疗化痰疗法的。嗯。哎，我这个就当时就听说吧，咱这个食疗化痰啊是第3代加强型的，专病专治糖尿病的。
1: 对。
0: 不打针，不吃药，也不用手术，我觉得挺安全的。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的买了40天的。
1: 好，给自己一个机会。
0: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啊。当天用上就觉得，哎呀，这身上就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不生架了，觉得有点劲儿了。
1: 好。
0: 尿频率增多也有所缓解，了。
1: 好。
0: 我一看吧，稍微有点效果，我就有信心了。
1: 嗯。
0: 十多天的时候，哎，这一量那个血糖就正常了，空腹血糖5.67了，餐后7.78这样了。哎呀，我就觉得太好了，见效真是这又快又好啊。
1: 嗯。
0: 20天的时候，我这那个药就不吃了，二加双胍也停了，那个胰岛素也减没了。哎呀，我这个血压呀可好了，130/85了。嗯，
1: 没问题。
0: 那心脏喘气儿啊，明显的缓解了，也不有这动静，也不像以前蹦的那么欢了，发心发慌，气儿拔不上来的症状了，都在
1: 你现在说话都是含着说的，说明你心脏功能多强大呀，多好啊。嗯，
0: 是，哎呀，36天呢，我更好了，血糖是5.2，7.4这样了。我那个血压是130/85了，脑瓜子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踩实味了，不像要摔跟头似的了。
1: 稳当了，四平八稳。好。
0: 是，现在心也不发慌了，喘气比以前痛快多了。关键是啊，我这个腿啊、眼睛啊都消肿了，这不就那个加号，我昨天去吃了一下，到医院加号都没了，
1: 哎、
0: 这腰也不疼了，也把我高兴坏了，我也不担心我得尿毒症了，这是
1: 啥都不怕了，
0: 喜事啊，
1: 对，啥都不怕了啊。所以说呢，这么好的治疗效果才会呢被我们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专用产品嘛。而且说呢，咱们大家伙呀，现在还有了这次活动，虽说呢个别地区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咱们呢也要去争取啊。你呢还差40天的用量，哎，你必须通过这个活动你才能省钱，是不是啊？你就说你以前那些病，
0: 我
1: 要
0: 1000多块钱能买80天，我买80天的花7000多呢。那好多地区都已经结束了，我就当个哈尔滨这还有没有？你得帮帮忙啊！说啥也得给我把名额抢上啊，不能中途断药啊！你说是不是啊，老师？
1: 是，个别地区活动结束了，因为呀，这是什么呢？最后一点帮扶资金了，我这块啊，真的实在是没办法帮你们去定，所以你呢，只能拨打咱们场外健康管家的电话。当然我也知道电话肯定不好打，那你就让家人帮着你一块打，现在的情况就这样的，谁要是打进去了，当地要是有名额的话，谁就能先报上，谁就能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明白了吧？
0: 明白了，那我现在赶紧的打电话了，谢谢老师，谢谢。
1: 不要多买啊，咱们再买40天的就够用了，好吧？啊，
0: 好的、
1: 哎、
0: 我这就打电话。
1: 好，祝您健康，祝您幸运，报名成功啊！好，再见，
0: 谢谢。
1: 哎。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 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3: 你好，你好，请讲啊。
2: 啊，你好，王老师。
3: 哎，
2: 哎呦，这是我是河北承德的。
3: 好，欢迎。
2: 这不前啊，前天我订上了嘛，就享受那个优惠，就是1000多块钱买80天的那个。
3: 嗯。
2: 啊，这不是订上了吗？可是没收到，这不我听说合同结束了都。而且有的地方都恢复原价了，这不把我着急的，我说我别再享受不上优惠了，享受不上原价80天就7000多呢。
3: 嗯嗯，明白明白。咱们现在呀，这个帮扶资金呢、啊，确实就最后这点了。你看呢，像内蒙啊、广东啊、江苏啊、青海啊，我上节目之前，工作人员已经告诉我，个别地区活动都结束了啊。你像有的朋友没订上、
2: 哦、
3: 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但是呢你很幸运你订上了，那你就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
2: 嗯、
3: 直接拿走80天的切疗化糖啊。但是你说
2: 了
3: 王老师让我着急呀、啊、我没收着啊。那我告诉大家啊，咱们呢最后啊就这几天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怎样按照订单先后顺序去送，很有可能说呢是不是路途有问题呀，或者是天气有问题呀，可能会稍微耽误点时间，但是呢你耐心等待、
2: 嗯、
3: 别急，既然参加上优惠了，那咱们肯定就能够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这个优惠了。我这么讲能理解吧？啊、嗯，
2: 那我就放心了呀，我就急得我在就害怕把这个优惠错过了。
3: 是是，
2: 错过了，
3: 因为这次活动
2: 说是、啊、花这个后
3: 钱，哎呀太不容易了，原价是7000多，
2: 是是是，
3: 有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扶呢，
2: 是是，
3: 直接给咱减了6000多呢。你说6000块钱，咱说了身体好了，把这省下来的钱旅旅游啊，或者说呢给自己买2套好衣服，或者给家里边换个大电视，多开心呢。嗯，所以这次活动你1000多块钱能报上挺好的。你这样吧，你把姓名告诉老师、
2: 嗯、
3: 我下课了马上帮你催一催好不好？
2: 啊，好，我叫张小买
3: 啊，张女士哈，好了，那我记下了、
2: 哎、是
3: 啊，就到这儿，一会儿跟你联系、啊、
2: 太好了，
3: 哎
2: 哎，行，
3: 好，
2: 这个我也是听您的听您的讲座听了3-4天，时间不长，听了3-4天，我就听您说咱们这个脐疗化糖啊，说是又不吃药不打针又不手术，
3: 嗯，
2: 就能把糖尿病给治好。哎呀，我说这么好的事儿，我说是我可不能错过。
3: 您就放心吧啊，时间关系啊、
2: 哎、
3: 不多讲了，您放心在我这治，八十天拿到之后1000多块钱，既省钱了还把病解决了，这个钱咱肯定不白花，您放心，好人啥样、哎、我就让你啥样啊。好了，
2: 好好好，
3: 嗯，就到这儿，
2: 行，那
3: 再见。
2: 哎，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3: 咱们现在呀、啊、帮扶资金就最后这一小批了，没多少了，已经出现个别地区活动结束了，就是说咱们全国的活动也要面临全面结束了。所以在这告诉大家，你参加上活动你就享受1000多块钱直接拿走80天的脐疗化糖啊。那也就是说咱们其他地方还有机会，原价80天7000多，你花1000多能省6000多。但是这次活动我讲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的朋友还没报上名的你怎么办？抓紧时间拨打场外健康管家电话，赶快去报名。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

0: 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1: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